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4: 人别太醉，

0: 马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堵塞消防生命通道，依法追责绝不轻饶，高楼遇火不升梯，疏散楼梯速撤离。
0: 同时呢，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在8月15日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是设在了江东新区50米的这个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日，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哦。
1: 是的，
0: 我刚才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大家可以点进他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活动报名里面是没有的，然后你可以找到他在本周周一的时候发了一篇叫报名畅游江东等等等等等你什么逐浪争风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啊。然后这个里边报名费用什么的，然后还有这个丰厚的奖金什么的都在里面啊，大家也可以来点击了解一下详情。
1: 是的，然后同时呢大家可以发少儿口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这个少儿口才的一些后续的活动啊。可以添加江阳老师的微信来咨询这个具体的事宜。
0: 是这样的。
1: 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我悄咪咪的来了。
0: 今天不用开会还起这么早啊？
1: 啊，悄咪咪在哪儿？这不还是发了消息吗？
0: 还是大张旗鼓的来了、
1: 啊。来吧，我们也继续带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消息啊。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提，其中有一条消息说到那个什么魏什么魏牌凉皮儿，
0: 魏牌凉皮儿
1: 啊，魏牌凉皮儿里边开始卖汉堡嘛。
0: 嗯，
1: 其实不止他们家卖汉堡，很多家的这个餐饮店啊都在卖汉堡。
0: 哦，
1: 就好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新规了，就是你一旦发现效益不好啊，你就赶紧卖点汉堡就能给你顶住。
0: 是，我感觉就是如果是卖其他的，比如说吃什么那种简餐的哈，卖这个汉堡还可以理解，但是卖凉皮儿的卖汉堡怎么办呀？
1: 你知道海底捞也卖汉堡吗？
0: 什么？
1: 海底捞前段时间他也有出这个卖汉堡，
0: 就是在那个火锅店里，不是单独的品牌是吧？
1: 具体不是，应该不是店里，它还是一个单独的品牌。
0: 哦，
1: 来看一下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餐饮店都在开始卖汉堡。一提到汉堡，你像在零几年那会儿，家长都说哎，天天吃那个垃圾
0: 洋垃圾
1: 啊，你汉堡里头全都是垃圾。
0: 是，
1: 但是仔细大家想一想，就一整个汉堡里边成分对吧，都是人体所需要的。
0: 我说实话，汉堡啊
1: 很健康，
0: 我现在都是当减脂餐吃的。
1: 就是这个汉堡当中它只要包的只要夹的不是炸鸡，什么牛肉饼猪肉饼，
0: 是
1: 鱼饼，这些就很健康了。
0: 对，鱼饼有的炸的那个鳕鱼饼是炸的，也不是特别健康啊。
1: 煎的还好一些。
0: 对，就是看他做的那个方式嘛。然后现在呢，包括卖咖啡的店铺、卖凉皮的店铺、卖火锅的店铺，把这个汉堡都加在了他们的菜单上。汉堡本身是没有变的，永远是这样的汉堡，你也能点炸鸡的，你也能点牛肉的。然后之前呢就是一直说人家是垃圾食品。
1: 对，
0: 但是其实呢汉堡我们之前经常说的是垃圾食品，是因为它套餐当中的薯条跟含糖的可乐，这两个是高糖跟高脂的一个根源，所以很多家长呢把汉堡跟他们一样拉进了黑名单。你这玩意儿吃了你也没有什么营养啊。
1: 对，
0: 然后咋地咋地了的。
1: 所以现在我吃汉堡从来都不点配的可乐和薯条。对，我这应该是这近年一年内吧唯一一次吃薯条，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说的那个肯德基出了那个新薯条的口味，就稍微尝了一下啊。
0: 我经常吃薯条，
1: 哎，怪不得减不下来啊。
0: 然后我那个可乐倒是现在不怎么，我都点那个零糖无糖的那个可乐喝。
1: 然后再加上在早年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谣言嘛，说肯德基的那个鸡都是
0: 8条腿的鸡，
1: 哎，8条腿
0: 六个翅膀，
1: 6个翅膀又太吓人了。
0: 嗯，
1: 然后虽然说后来也辟谣了嘛，但是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在大家心中还是根深蒂固了，就老觉得说汉堡是不健康的食物，垃圾食物。但是这两年呢很

0: 多的自媒体博主都在频繁的干一件事情，就是拆汉堡。
1: 嗯，
0: 把这个汉堡一层一层的掰开给大家看。
1: 嗯，
0: 你看牛肉饼是优质的蛋白，生菜跟这个番茄是维生素跟膳食纤维，然后芝士呢还可以补钙，面包呢就是碳水，一套搭配下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营养很均衡很全面的这么一个单品。
1: 我也觉得，尤其是那种美式汉堡，它那个牛肉饼不是还特别厚吗？
0: 嗯，而且

0: 如果说你是剪纸的话，甚至可以说你跟老板提一下，就不要让它加芝士。
1: 嗯
0: 啊，你就把芝士去掉之后，其他的热量也不算很高。
1: 对，而且它整个的这个热量，哪怕加上芝士，
0: 嗯，
1: 像麦当劳的巨无霸、双层吉士堡都不到400大卡。
0: 嗯、
1: 相比之下，一碗黄焖鸡米饭要700-800大卡。
0: 嗯，
1: 而且我们再从这个价格方面来看啊，之前不是有一些轻食沙拉吗？包括现在也有，大概30-40块钱一碗啊，里边一些菜叶子，给你加点鸡胸肉啥的，吃完之后不到2小时就饿了，都不用到2小时，吃完之后立刻
0: 是
1: 感觉又饱又饿，又冷又热的，反正是。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汉堡呢，花轻食一半的这个价钱就能够同时吃到肉、蔬菜与主食，吃完之后还非常的顶饱，非常的良心。
0: 对，然后这么一个被嫌弃了多年的东西呢，口碑这两年也是逐渐被反转啊，所以它的商业价值呢也是被重新评估了。
1: 嗯，
0: 包括像现在咖啡店、凉皮店、火锅店，甚至冰淇淋店，都在把汉堡列入菜单当中。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 Amstand 咖啡呢是用了手工厚牛堡加上精品咖啡，来做了这个写字楼午间的简餐。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味家凉皮儿是做了卫斯理汉堡。
1: 哦，这个是真的呀。
0: 嗯，
1: 它真是味家凉皮旗下。假的是吗？
0: 他们真做。
1: 哎呦，这卫斯理汉堡特别好吃。
0: 嗯，
1: 还有卫斯理汉堡家的那个榴莲披萨，不知道大伙儿吃过没有？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吃。
0: 还有像这个海底捞最近呢也是孵化了一个新品牌，叫做欢鲜堡。
1: 哦，
0: 做的是安格斯牛肉堡。这个安格斯牛肉呢也是每天新鲜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现切现绞现做成那个肉饼。
1: 嗯，
0: 现煎锁汁儿。
1: 哦，
0: 就怕你不知道他卖的是鲜堡，所以他名字也是起名叫鲜堡嘛。
1: 嗯，
0: 包括还有 DQ 冰淇淋店，把汉堡当成这个高频热食冰淇淋淡季的这个短板，就用汉堡来补上。
1: 是啊，然后所以所有的这个商家们基本上就是同时觉得啊，汉堡这个东西太契合当下的一个消费节奏了。
0: 嗯，
1: 首先汉堡呢是天选外卖，出餐快，打包又不用漏汤，然后你午餐吃也行，你夜宵吃也行，
0: 啊，
1: 你早上吃也行啊。
0: 是啊，
1: 然后呢定价风险由人，10几块钱你也能买到，60-70的汉堡也有。
0: 对，
1: 打工人的胃跟钱包都让他拿捏住了。
0: 而且汉堡呢也不止在外卖的赛道上表现得非常好，
1: 嗯，
0: 更是在一人食的风口之下是属于非常热门的品类。
1: 这个确实
0: 啊，你像现在的话国内有一个数据啊，就是一人户家庭是超过了1.25亿户啊，1.25亿户只有一个人住，所以它这个一人食的规模呢也是突破了万亿。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没有社交的追求和负担，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吃好就可以了。
1: 对啊，
0: 所以也让很多的一些餐饮品牌看到了机会，比如说主打披萨的必胜客目前就看上了一人食的这个大蛋糕。
1: 嗯，
0: 已经在全国开出了200多家的必胜客汉堡门店。
1: 嗯
0: 啊，这个大概是看一下人均是34块钱的一个套餐。
1: 嗯，
0: 里边包含了一个黄金三脆多汁鸡堡，然后一包薯条，一盒的应该是炸鸡柳吧，估计是，啊，
1: 炸鸡块之类的，反正是
0: 啊，再加上一杯那个柠檬可乐。
1: 嗯，
0: 大概是这个样子，可乐还无限续杯。
1: 是，然后这个呢，这个价格比必胜客的正常的客单价是要低很多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一个人吃主要是正好嘛。
0: 对，
1: 除此之外呢，精品咖啡 Amstand 也推出了定价28到78块钱的高端的小汉堡。
0: 嗯，
1: 然后即使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这个汉堡啊，但是依旧有很多人买单，因为它满足了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的月季需求。
0: 就是有的时候啊，点外卖啊，看那个外卖平台刷来刷去不知道吃什么，
1: 就会来一个大汉堡，
0: 点一个汉堡绝对不会出错。
1: 对，反正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我是真的很喜欢吃汉堡的一个人。
0: 嗯，
1: 我尤其喜欢吃那种加了酸黄瓜的美式汉堡。
0: 嗨
1: 嗨嗨嗨，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
0: 老宋蜜是小汉堡，
1: 你都给我吓精神了，你一下子
0: 实惠还管饱。然后这个汉堡呢，之所以到现在能够横扫餐饮赛道啊，被发现它是一个偶然的因素，但其实还有在供应链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最近这10年来呢，汉堡产业也是一步一步的在完成积累的一个好结果。
1: 嗯，
0: 比如说像麦王、正大、盛农等等这些头部厂商呢，在全国布局的汉堡自动化生产线也都做得非常好了，统一规格的汉堡坯、预制的肉饼还有分装的酱料都是规模化供应，然后再包括2022年之后的这个全国冷链仓基本上配置也都成型了，预制菜地方的标准也是密集出台，也推动了大量合规的厂商来批量的供货，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平常吃到的这些汉堡 品质都还不错，都还可以。
1: 是塔斯蒂。

0: 呢就是吃了这波红利，21年的时候还不到500家门店呢，两年之后冲到了6000家，
1: 是，
0: 然后等到25年的时候门店数量人家直接破万了，
1: 对，
0: 但是我之前还看到了大伙儿，就前两天的时候啊，看到有网友发那个在塔斯汀买的那个汉堡，保家宝，就是中间没给放肉，中间又给夹了一片那个面包，然后就变成了面包夹面包夹面包。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也是非常个例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汉堡呢，其实它不用囤货，少量拿货也行，就是肉饼、面包加菜叶子这些非常简单的组合。
1: 嗯、
0: 我说实话，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能去做呀？都不用专业的大厨。
1: 对啊，大家自己在家里头闲着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自己试一下呀。
0: 对啊。
1: 有现成的那个面包店卖的那种汉堡的那个包嘛？
0: 嗯。
1: 你直接回家拿刀把它切开，
0: 然后再买个什么牛排之类的。
1: 对啊，你再买个什么肉饼、
0: 嗯、
1: 或者你其实自己家里有牛肉，你把它搅成馅儿，然后把它裹成肉饼也可以，
0: 是
1: 啊，稍微再买点生菜，买点番茄酸黄瓜往上一铺，
0: 是
1: 就好了。
0: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那个魏家凉皮儿啊、
1: 嗯、
0: 魏家凉皮儿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人家就试水汉堡了，同时呢孵化了独立的汉堡子品牌魏斯里。
1: 嗯，
0: 魏斯里呢它不靠这个大声的营销，只靠15块钱足量安格斯牛肉堡就持续出圈，走到哪儿火到哪儿，排队两个小时属于家常便饭。
1: 是的，
0: 我在卫斯理没有不排队的时候。
1: 海口有卫斯理吗？
0: 有，你快去吃，求求你了。
1: OK，
0: 非常好吃，而且它很便宜。问题是，
1: 嗯，
0: 它的那个价格很便宜，而且它的我刚才不是说它有那个榴莲的那个披萨吗？
1: 嗯，
0: 它的榴莲给的那个量很足，饼还挺厚的。
1: 嗯，
0: 30块钱。
1: 30块钱，
0: 对，一份榴莲披萨大概这么大吧，我大概给你，我不知道这几寸啊，比划一下、
1: 嗯、
0: 反正就是大概这么大，30多块钱，哎呦，性价比真是高得很。然后他那一份那个沙拉里边的那个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你去试试，你这个周末就去行吗？
1: 行，我试试啊。然后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汉堡本身啊，线下呢有两条这个汉堡的一个主流核心路线，一个就是高端汉堡，另外一个就是中式汉堡。
0: 嗯，
1: 像中式汉堡的话，比如说像太极堡，他们主打的就是东方汉堡、
0: 哦、
1: 对标的是塔斯汀。
0: 嗯，
1: 但是主打的是这个魔王卤牛肉堡、麒麟香辣鸡腿堡等等这些中式口味的汉堡。
0: 嗯，
1: 但是最终呢也没有能跑出什么比较爆款的单品啊。
0: 嗯，
1: 后来呢比如说他对标的塔斯汀，其实塔斯汀真正扛销量的也不是他的那些什么
0: 小龙虾堡、
1: 中式汉堡、
0: 北京烤鸭堡。
1: 对，尤其是那个北京烤鸭堡，我吃的非常的奇怪啊。
0: 那个确实不太好吃。
1: 然后他的主打的这个单品呢，其实还是香辣鸡腿和把烧凤梨这两款西式的基底的汉堡。
0: 嗯，
1: 但是他有一款那个中式汉堡，我觉得还不错，是那个滋滋有味鸭堡。
0: 那个也是鸭肉做的，
1: 对，就是那种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牙签肉的那个味道啊、
0: 嗯，
1: 那个味道还不错。
0: 嗯，
1: 然后像他的那些什么北京烤鸭堡啊、麻婆豆腐堡呀、梅菜扣肉堡呀，一般
0: 、这些我都没尝过。
1: 这几个的单店外卖销量啊，往往只有爆款鸡腿堡的十几分之一。
0: 哎呦呵，
1: 卖的其实挺差的。
0: 而且，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汉堡店，就不光说塔斯汀啊、
1: 嗯，
0: 有很多店都出了那个小龙虾那个汉堡，尤其是一到夏天的时候，
1: 跟风嘛。
0: 但是我从未在任何一家，我这么爱吃汉堡的人，而且我对汉堡一般评价还都挺高的，
1: 嗯，
0: 我没有吃到过任何一款好吃的小龙虾汉堡。
1: 就是想放小龙虾，但是又不舍得放，估计。
0: 对，然后那个小龙虾的
1: 味儿来。
0: 品质也非常的恶劣、
1: 嗯、
0: 柴柴巴巴小小嘎嘎的，反正也不是很大方感觉他们啊。
1: 对，
0: 然后说白了呢，中式汉堡更像是一个门面，而不是真正的销量担当、
1: 嗯、
0: 还有我们说到的高端汉堡这条路，我们海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高端汉堡。
1: 对，
0: 人均80多块钱的 Shake Shake 昔日排队7个小时，但是高端汉堡呢靠网红打卡只能引一次性的客流、
1: 嗯、
0: 却难以支撑日常的复购，所以呢 Shake Shake 至今也是放下身段开起了外卖的专门店。
1: 因为汉堡这个东西其实在广大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它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快餐类的品。
0: 嗯，
1: 所以说作为快餐定价定的太高，哪怕说你用的料确实是非常好，但其实还是大家不是特别能接受。
0: 对
1: 啊、也就偶尔说买个一两次就差不多了，平时要买的话估计还是要考虑性价比这个问题。
0: 是，但是还有一些，就除了刚刚他说那个高端汉堡啊，人均80多块钱确实贵了一点、
1: 嗯、
0: 但是目前有很多的那个美式汉堡卖的也还蛮贵的，
1: 40多吧。
0: 有的美式汉堡店一个差不多是50-60，而且你不可能进去的话只吃一个汉堡、
1: 嗯、
0: 你还得再来个薯角啊，你不喝可乐你也得弄杯什么别的什么喝的果汁了啥的了、
1: 嗯、
0: 反正人均也差不多了。
1: 嗯，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很多的一些餐饮品牌都在尝试把汉堡加入到自己的菜单当中，
0: 是、
1: 也是好事吧，就增加一些自己的这个新的竞争力啊。
0: 对，希望你们比谁做的更好吃啊，而不是把

0: 把这个单品塞到菜单里就完事大吉了。
1: 来看看小鱼，小鱼说卫斯理就15块钱就有牛肉汉堡了，说颐和湖城大境那边就有卫斯理，我以为会上20块钱以上呢。
0: 好像没有15块钱。
1: 可以打开外卖看一眼。
0: 对，
1: 啊、我没吃过，我也不知道。
0: 对，反正你要是两个人去吃的话，卫斯理不到100块钱就能吃完了。
1: 说塔斯汀的板烧凤梨堡，我觉得不错。塔斯汀主要是我不太爱吃塔斯汀的一个原因是我不太爱吃它那个面饼子。
0: 它那个面饼子软软的，
1: 就是死面嘛。我还是爱吃那种发面的，
0: 就是发的高高的。
1: 对，
0: 它那个也是发的，就是发的扁扁的，意思是。
1: 再加上它那个汉堡里面夹的是那个紫甘蓝嘛。
0: 什么叫紫甘蓝？
1: 就是紫色的甘蓝
0: 哦，
1: 就那个菜叶子夹的是紫色的甘蓝
0: 哦，我不知道哎，
1: 啊，
0: 我从未关注过这件事情。
1: 就是其他的汉堡一般夹的都是生菜，他们家夹的是那个紫甘蓝，那个紫甘蓝就嚼着特别硬。
0: 你知道我上次吃塔斯汀是什么时候吗？我们是不是一块吃过塔斯汀啊？
1: 那还是我们中午一起上节目的时候。
0: 对，我上一次吃塔斯汀就是上次我们一起去那个店里面吃的时候，
1: 金盘对面，
0: 已经感觉有2年的时间了。
1: 哎，还真是。
0: 哎，而且刚刚说那个卫斯理15块钱的那个牛肉汉堡啊，他现在卖的都是你点一个堡，然后他送你一份薯角跟一杯可乐。
1: 啊，还送呢？
0: 对对对，但是那个堡就是单独点的，但是基本上你每次点完之后都是一个小套餐，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1: 我说不要你送的那个，能再给我单独加一块肉饼吗？
0: 不的，人家就靠这个赚钱的。
1: 哎呀，然后可乐小姨呢说的我想来一个汉堡了，我是真的不喜欢吃汉堡的人。
0: 什么？世界上有人不喜欢吃汉堡？
1: 你就爱吃你那个小龙虾跟烧烤？
0: 你就爱吃烧烤？不行，汉堡真是很好吃、啊。
1: 吃点健康的吧，汉堡多健康啊！
0: 对呀、
1: 啊，然后就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吃炸鸡汉堡就是健康的。然后风铃呢说果然说宋宋怎么啥都体验过呀。
0: 你在说什么？
1: 人家体验过的东西比你多多了。
0: 我塔又套没有的，我有很多东西没有体验过的。
1: 宋宋走的这个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0: 但是我有一点真是比不过他，我没有儿子，
1: 是吧？
0: 我没有孩子，
1: 没有体验过婚姻的幸福啊。
0: 没有吃过爱情的苦啊。
1: 小龟呢说哎呦，这能说吗？这
0: 他说你们现在早上讲新闻并且讨论的内容做得不错哦，在上班路上电台的这个时间，我已经开始听你们了哦。谢谢。
1: 你怎么不练拳呢？你怎么不练拳呢？
0: 我怕容易重伤两位老年人。
1: 哎呀，感谢吧啊！
0: 谢谢大家。
1: 希望大家或者说希望这个朋友们能够在我们每天分享的这个消息当中，得到一些这个
0: 新的知识
1: 思考啊。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有的这些知识，我们如果不每天这样找新闻的话，哈，
1: 我们也不知道，
0: 井
1: 底之蛙。
0: 对，我们就是自从找了新闻之后，确实对于这个每天的信息的摄入量，还确实是有所增加啊。
1: 来，我们趁热打铁，接着说一个这个跟汉堡炸鸡相关的一个内容啊。
0: 行，
1: 麦当劳要出炸鸡自助了，
0: 太好了！你不先把薯条自助给出了吗？
1: 这个是麦当劳将会在8月份要出的一个活动啊，叫做炸鸡畅吃的活动。
0: 多少钱？
1: 花39.9块就可以在45分钟内畅吃炸鸡。
0: 哇哦！
1: 啊，但是这个它并不是说所有麦当劳门店都有啊，具体你得看它那个活动发布。预约的时间呢是在8月5号。10:45到8月9号的6:30，然后整个的活动时间是只有在8月9号的这一天啊，它也是分场的，第一场是下午的2点到2点45，第二场是下午的3点半到4点15分，第三场是下午的6点半到7点15分，就是每场都是45分钟。
0: 哎呦，这个真不错。然后一共是给你提供了4款炸鸡，一个是麦辣大四角，还有麦辣鸡翅，以及韩式甜辣酱鸡块和脆酱蘸酱脆皮鸡柳。然后呢还有2款蘸酱是北美的这个招牌牧场酱，这俩酱是他们新出的啊，以及日式鲜磨的山葵酱，这山葵酱特别好吃。
1: 然后雪碧是45分钟无限畅饮。
0: 对，你一举手有人给你续上，你一举手哎，有人给你续上。
1: 哎，然后这个活动呢，再提示一下大家啊，是8月5号开始预约，然后8月9号当天正式开始活动，而且是只在专门的3个时间段，就刚才说的那个2点、3点半和6点半这3个时间段来进行的，每次45分钟。
0: 是，但是不知道我们海南有没有，不知道海口有没有啊？
1: 但是全国一共只有38个餐厅参与这次活动，
0: 那我们自报岗应该有一个，
1: 有吗？
0: 有。
1: 就如果说每个省平均一下的话，确实，但是你像北上广深，估计他们一个省内肯定有好几家有这个活动。
0: 对，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小程序上看一看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活动推出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刚说他刚刚推的那个新品
1: 蘸酱鸡块，
0: 那个山葵酱还真挺不错，但是这个好像买的时候要单独花2块钱买。嗯，
1: 然后除了之外呢，有很多网友觉得说45分钟给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1: 啊，吃不了什么东西。然后也有网友觉得说，相比于39.9块的限时炸鸡自助，还是肯德基40块钱8个原味鸡更香，还不限时。
0: 40块钱8个原味鸡，
1: 原味鸡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炸鸡。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对原味鸡已经爱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如果晚上去健身，然后没有吃饭，
1: 你要吃一个原味鸡，
0: 我两个的，
1: 两个吗？
0: 两个，一个不够吃的。
1: 那还挺贵的呢，
0: 我要吃2块原味鸡加上一对儿，而那个烤的那个翅，叫什么？
1: 香耳两烤翅。
0: 对对对，香耳两烤翅，
1: 嗯，
0: 再来上一杯喝的
1: 白练。哎呀，这个热量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也是麦当劳这么多年第一次搞自助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其实做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可能效果好的话那后面会把条件再放宽一点。
0: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好就好在他不是刚刚说给了多长时间，45分钟。我们正常吃饭也吃不到45分钟，尤其是吃炸鸡类的东西，没有那么慢的。
1: 就是你不能边烙边吃。
0: 对，你们俩去了就闷头就吃就完了。
1: 对。那说到麦当劳了，肯定有朋友就问了啊，
0: 嗯，
1: 说这个隔壁肯德基有没有搞过自助呢？他俩就不能拆开说？答案确实是有的。
0: 嗯，
1: 肯德基在23年的时候搞了一个夜宵唱吃唱喝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是当时是每天晚上的这个8点钟到11点，每周五周六会有55块钱就可以唱吃肯德基小时，19块钱唱喝他的饮品。
0: 对，是他的那个夜宵类的东西啊，不是说那些大汉堡什么的唱吃。
1: 但是你说他这个虽然说是唱吃，但是人家说。小时55块钱畅吃，最多只能吃5份。
0: 哦，这样吗？
1: 啊，然后凭券每隔25分钟才能换一份。
0: 哦，
1: 然后那个饮料呢，19块钱畅喝，最多可以喝8杯。
0: 19块钱喝8杯也可以了。
1: 谁会喝8杯饮料啊？
0: 然后他的这个之前那个肯德基还有麦当劳，他们都出过那种夜宵系列，
1: 嗯，
0: 就是什么那种炸鸡
1: 鸡架。
0: 对，那种鸡架子，他那个鸡架子，我的天呐，跟我那个
1: 味道确实不错。
0: 跟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那个时候推着摊卖的那种买一斤送半斤的那个鸡架子，
1: 嗯，
0: 味道一模一样，一口给我干回小。时候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像刚刚说到的，它这个确实是有时间的限制啊，
0: 嗯，
1: 算了一下呢，大概就是一次兑换全部的小时需要整整100分钟，就需要你在肯德基枯坐差不多2个小时，
0: 嗯，
1: 才能全部拿到。
0: 是
1: 啊，而且如果说你没有及时拿券去核销的话，总体时间还得延后，
0: 嗯，
1: 因为你核销完他还得给你做嘛。
0: 对啊，
1: 基本
0: 还是得2个小时。
1: 对，
0: 而且他这个饮料就相当于给自己浇水了，
1: 是
0: 喝完一杯渴了，这个时候再去换下一杯。
1: 嗯，而且那会儿的那个夜宵自助的活动呢，也被广大网友嘲讽说玩不起
0: 啊，
1: 肯德基最大的一个风评就是玩不起，就别搞啊。
0: 是，反正这个是麦当劳的炸鸡畅吃活动，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呢？
1: 嗯，
0: 会不会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我觉得我还是如果海口有的话啊，我还非常想尝试，因为对啊，因为它光那个炸鸡不就是一共有4款吗？
1: 嗯，
0: 我39.9块就相当于买一份这个炸鸡拼盘啊。
1: 就是你直接吃的话，肯定是按照它那个单售价是能吃回本的。
0: 对呀，啊，我就相当于39.9块吃这个4个炸鸡的拼盘，然后再加上一份他的那个山葵酱嘛。
1: 答应我，你吃完了之后，第二天练4个小时好吗？
0: 啊，4个小时吗？
1: 啊，
0: 不行的，不行的，我会赶到一个不会长肉的时间去练的。
1: 感觉吃完这一趟之后，直接怒吃了2000多大卡。
0: 嗯，
1: 然后小鱼呢说白练啊，
0: 嗯，
1: 原味鸡是炸的吧，还是烤的？原味鸡它那个其实是属于
0: 那不是炸的，
1: 它不是炸的，它是有点像在空气炸锅里处理的。
0: 反正它那个皮儿特别好吃。
1: 就这么说吧，肯德基那个原味鸡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机器，就是专门做原味鸡这个东西，而且出餐的效率特别的低下。
0: 我低下吗？
1: 对，很慢做那个东西。
0: 哦，你在后厨干过是不是？
1: 没有，就专门有了解过。但确实是有专门的机器，而且有专人得看着它，就稍微你炸过一点它就会出问题。
0: 是，
1: 嗯，
0: 然后还有风铃说什么没有吃过爱情的苦，我不信。
1: 没有吃过婚姻的苦，
0: 我都没吃过。
1: 嗯，
0: 他说党党你这么能吃，你不撞谁撞呀？
1: 能吃是福，
0: 我吃你家饭了。
1: C 月呢说早上好啊，
0: 嗯，
1: 送送美女小马帅哥说举个手，我也不喜欢吃汉堡，汉堡是被我归类到垃圾食品范畴的。
0: 嗯，
1: 说我第一次吃汉堡呢，应该是工作了那会儿，是男朋友的，
0: 还男朋友的老公带我吃的。
1: 等会儿，
0: 你等一会儿，你
1: 等会儿，我怎么没看懂呢？男朋友的老公。
0: 男朋友的老公是谁啊？
1: 不对吗？味道一言难尽。
0: 等一会儿我们俩消化一下。
1: 不对，现在这不是汉堡的问题了，现在是你男朋友的老公的问题了啊。
0: 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我们俩消化消化。
1: 行，
0: 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在明天或在今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

0: 然就会轻易到手。
1: 来啦，干活有力气，
2: 给我上班去。
1: 早上的8:36了，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2: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1: 各位早呀早呀，我是宋宋。
2: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啊。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将会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是在江东新区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话呢，依旧可以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期待大家大显身手啊。
1: 是，然后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哦，还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啊。我们这个少儿口才班呢还在持续的招募的过程当中。礼拜六呢说马公子约一下。
2: 约一下嘛，
1: 约你去吃威斯里是吗？你们俩
2: 叔叔不约。
1: 我觉得这个，我刚刚说威斯里好吃啊，我只觉得它那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味道还很不错
2: 啊。
1: 但是你要是说它在这个所有的我们海口对能吃到的美食汉堡里有多么的好吃啊，
2: 你就说它有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汉堡好吃吧。
1: 他们不，它比有没有他们好吃、啊、
2: 它不是一类是吧？
1: 对，它不太是一类。
2: 它跟哪个比较像？
1: 它跟哪个？
2: 塔斯汀。
1: 他也不是，他也不是塔斯汀那种、
2: 啊、
1: 他是介在了那个大沙屯儿，
2: 哦，就是
1: 介于大沙屯儿跟麦当劳中间的一个角色，
2: 首座美式汉堡和这个预制汉堡之间。
1: 啊，反正你去大概吃一下，大概就知道了，应该不是我的那个主观评判啊。
2: 明白了。
1: 嗯，然后还有，哎，刚刚说到什么了？
2: 刚刚雨哥呢说，继昨天的这个经常结婚之后呢，今天又出现新词儿了。
1: 还有可乐小鱼说。我将辞职在家研究这句话
2: 啊。小鱼说男朋友的老公女朋友的老公也有问题啊，这哪个都不对啊，
1: 怎么没个解释，怎么给我们扔了一句这样的话，三月姐就走了呢、
2: 啊、
1: 再也没有给我们一些解释了，
2: 你好神秘哦。
1: 然后还有这个可乐小姨说呀，说肯德基的这个醋酸鸡架特别不错，他说我觉得原味鸡有点咸。
2: 还可以，这个还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1: 原味鸡还有点咸，我都嫌它淡。
2: 主要是原味鸡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出餐不稳定。它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块儿给你选的那个贼大一块的那个鸡胸肉
1: 特别干吧，
2: 啊，它有的时候它给你拿一块就特别小的带翅膀的那一块。
1: 哎，它我最近在吃那个原味鸡，我不是都会点两块吗？我点两块我就发现它总是给我一个鸡腿儿。
2: 对，他现在就是有鸡胸和鸡腿儿。
1: 对，他就会拿一个鸡腿儿给我搭配一个鸡胸。对，就是
2: 运气还不错。
1: 对啊，我喜欢吃那个鸡腿儿，问题是
2: 我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买那个凤凰星期四29块钱四块嘛。他基本上是两块鸡胸一个鸡腿儿，再加上一个就是带着鸡翅的特别小，就这么大一
1: 个根儿是吧，
2: 贼小一块的原味鸡。我说这你都能配叫原味鸡吗？
1: 这那我要是点一块，你要是单独给我一个这个，
2: 那
1: 我
2: 可要把你变砸了啊。
1: 这么狠吗你？
2: 我对他就是这样的，又爱又恨啊。
1: 然后还有这个风铃说呀，汉堡不是要吃大沙屯吗？大沙屯的汉堡确实也是好吃的。
2: 是，
1: 嗯，
2: 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来关注这个。
1: 我们来关注这条消息。你等我一分钟啊。
2: 等你一分钟吧。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条比较有意思且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消息。
2: 主要是有的朋友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啊，会共情。
1: 共情。这是什么事儿呢？最近呢，有一位河南郑州的一个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然后结果呢，给自己气了个大的，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呢，还是留下了一些相关的后遗症。
2: 是，其实说到这个，就想起来小的时候，
1: 嗯，
2: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间。就小时候写作业，
1: 嗯，
2: 妈妈就在旁边说，哎，
1: 还不写完
2: 写多久了，边写你就边抠你那个手，你就边吃你那个手，
1: 然后说那个上课看上课学了吗？你上课到底听没听老师讲课呀？

0: 了。
1: 对，像现在是放暑假了、
0: 嗯、
1: 对吧，之前没放暑假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们，尤其是以这个刘亦菲为首的、
0: 嗯、
1: 啊，来我们节目当中说，哎呀，你这个家里的孩子写作业写的特别慢，
0: 对、
1: 啊、然后教他写他又不好好写、
0: 嗯、
1: 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0: 是，但是其实呢，生气这件事情啊，超过8分钟就会对我们人体的血管造成伤害、
1: 嗯、
0: 所以有句话叫气大伤身嘛，真的不是开玩笑。之前呢，这位母亲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妈妈，就有一些高血压的问题了，生气呢更是让血压突然升高，所以血管才导致突然破裂了。
1: 对，
0: 我们之前还说那个辅导作业特别生气容易出现那个呼吸碱中毒，
1: 嗯，
0: 就是得拿一个塑料袋子套在头上缓呼吸呼吸才能缓过来、
1: 我不能呼吸了，
0: 我不能呼吸了、我被你气的全是因为你。
1: 对，而且根据一项这个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呢、
0: 嗯、
1: 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是你现在想一下、
0: 嗯、
1: 你曾经发生过的非常愤怒的事情，
0: 就愤怒的事情，
1: 对，你只要想8分钟、
0: 嗯、
1: 就足以让健康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
0: 嗯、
1: 而且这种影响呢会持续大概40分钟。
0: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总生气其实是会形成一种习惯的、
1: 嗯、
0: 就是什么事儿或者同一个人，
1: 嗯，
0: 他总能精准的点燃你的情绪。
1: 就比如说、
0: 就是、这个人一出现你就开始生气了。
1: 对，或者说同类型的这个事情出现你就会生气。
0: 对、嗯、
1: 比如说陪孩子写作业。
0: 对，
1: 嗯，
0: 是。然后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形成习惯性生气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有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说，我也不想总是生气啊、
1: 嗯、
0: 都怪你不听话。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呢，大脑会慢慢的形成本能反应，再面临相似场景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思考了，直接按照老路子来处理、
1: 嗯、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的脾气啊没有经过你的大脑。
1: 是，其实这个还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巴甫洛夫效应、
0: 嗯、哦，真的吗？
1: 哎，专业吧，没有的啊。
0: 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在死亡是这回事吗？
1: 就是比如说巴甫洛夫做过一个实验，
0: 嗯
1: 啊，拿那个肉在狗面前
0: 啊、
1: 哦、然后那个狗就会自动分泌口水，
0: 嗯，
1: 其实这大概就是一个样子嘛，
0: 嗯，就是他的习惯嘛，
1: 形成习惯了，
0: 嗯。然后呢，你如果特别的这个生气，就是特别容易生气的一个人啊、
1: 嗯、
0: 你要学会反本能。
1: 哎，
0: 不要着急给别人定罪，很多气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
1: 嗯，
0: 孩子没回你消息，你觉得他是不是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呀？同事回复的很冷淡，你会觉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针对我？
1: 嗯，
0: 你问他，哎，请问这个表格是今天交吗？那个人说，嗯
1: 嗯。
0: 嗯嗯，你嗯什么呀你？我问你话你就说话，你少给我嗯。
1: 就会觉得特别的这个不拿你当回事儿啊。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同事可能只是就是比较忙，或者说当天不是很顺利，没有什么精力，或者心情不是什么很好的一个时刻啊。
1: 嗯，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办法的，大家如果遇到这种类型的情况，就可以把情绪发泄出来。
0: 嗯，
1: 但是问题又来了，就是发泄出来之后就不气了吗？
0: 对呀。
1: 啊，很多人一生气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朋友呢是会比较悲伤，
0: 对，
1: 偷着自己掉泪儿，
0: 嗯，
1: 有的朋友呢就是会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
0: 是
1: 啊，这样发泄出来。
0: 但是发泄出来真的好吗？但是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啊像打沙袋这些并不能有效的降低愤怒情绪、
1: 嗯、
0: 相比起高强度的宣泄呢，你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等更容易让你的身体退出这个战斗模式，
1: 心境自然凉。
0: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路上开车的时候也是恼了火了、
1: 嗯、
0: 你怎么就非要拿我当软柿子捏，你怎么知道查我的车我一定会让给你呢、
1: 嗯、
0: 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忘了，所以呢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赔上一整天。
1: 所以最后呢也提示大家啊，遇到类似的情况、
0: 嗯、
1: 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呢变成自己身体的伤害。
0: 是，我若气死谁如意啊，况且伤神又耐力啊、嗯、邻居相不亲朋不要比啊，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人先羡慕好伴侣啊。
1: 什么时候学的？
0: 我要考研了。
1: 什么时候学的这一套？
0: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暑假期间大伙儿可能都用得到的这样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少生气才能有朝气，希望大家还是成为有朝气的人。
1: 哎，我们也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贝日王呢说，迟到了好久没迟到，今天早上儿子5点就不睡了，
0: 嗯，
1: 闹心，脑子嗡嗡的。5点就不睡吗？那你晚上就逼着他出去夜跑。
0: 他肯定是睡得太
1: 嗯
0: 早了。
1: 太早了吗？
0: 太早了。他9点睡觉，他睡到5点，他问题是他够睡了呀。
1: 哎，
0: 嗯。
1: 然后还有宇哥呢说，确实是原味鸡也跟开盲盒一样，就是每次开出来什么部位啊全靠猜。说提到大沙腿我想起他们家的蛋糕汉堡了，
0: 嗯，
1: 说看看下次家里人过生日的时候能不能想起来订一个。
0: 那个还是挺大一个的。
1: 哎，
0: 那个得几个人吃啊？
1: 那个

0: 超级大，我之前有买过一个，
1: 嗯，
0: 那个大概是
1: 得五六个人吃，
0: 不止，
1: 不止吗？
0: 差不多七八个人，
1: 七八个人呢？
0: 对，他那个真的就是看着不是那么大，但实际上你真吃的话，
1: 嗯，
0: 它比蛋糕要占肚子呀，
1: 嗯、
0: 朋友们，它是实心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谁懂啊？昨晚才点的炸鸡，
1: 谁懂啊？
0: 哎呦我，
1: 你又点了这个我们的炸鸡，
0: 哎呦我，
1: 哎，这个炸鸡是真好吃，你还吃这个带酱的是吧？
0: 白练，
1: 你也白练，
0: 真是了。
1: 然后还有这个礼拜六呢说，如果要原味鸡你可以备注啊，你要哪儿给你哪儿。我有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鸡腿，然后就给了我一个鸡胸啊，我就想问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两个鸡腿啊，但是我不好意思。
0: 就是你如果是在店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看他有没有，但是有的话应该大概率是可以给你换的，但是像外卖你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 C 月哎呦来解释了啊，
1: 嗯，
0: 说男朋友的老公呢，意思是那会儿还是男朋友身份的那个人，就是这俩是一个人啊，
1: 还是男朋友的老公，
0: 嗯，
1: 不是男朋友的老公，是还是男朋友的老公。
0: 哎、我们的问题，对不起，我们的问题。
1: 他说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来澄清一下。
0: 感谢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节目效果全靠你来给我们撑了。
1: 是，然后新伟说呢，他说宋宋你做节目的时候可以偶尔说几句唐山话，那就非常好了，唐山话自带喜感呢。
0: 唐山话吗？
1: 唐山话。说快了，我怕大家听不懂呢。
0: 嗯，
1: 都能听懂是咋着？
0: 都能听懂啊，
1: 都能听懂。
0: 能
1: 吃个汉堡吧，吃个汉堡还得配个烤肠、啊。
0: 哎，还有风铃呢，说这个巴甫洛夫不是被狗训练了吗？
1: 嗯，
0: 对，这个事儿当时也是有一个反向的思维，就是说当狗知道对着巴甫洛夫流口水就有肉吃，就证明了狗对巴甫洛夫的训练是成功的。
1: 这样吗？
0: 挺好。
1: 然后他说：“马公子给谁送的蛋糕啊？”
0: 什么叫给谁送的蛋糕？
1: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给他送的蛋糕啊？
0: 真是
1: 追他的人从头部村排到法国巴黎，
0: 瞧不起谁呢？
1: 你们以为啊，他是什么很好追到的人吗？
0: 哎
1: 呦，你还真的了！
0: 哎，然后还有这个是看一看，
1: 白瑞王说刚才那个儿子早上五点不睡的那个事儿啊、
0: 哦，
1: 他说他是最近跟爷爷奶奶睡，然后这个生物钟就改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了。
0: 这跟爷爷奶奶睡是真没招了。
1: 那确实是早睡早起，
0: 爷爷奶奶晚上8、9点就睡觉了。
1: 对啊，然后早上起来那么4、5点就4点没起来都已经很不错了、
0: 哎。那他跟爷爷奶奶睡觉，你早上爷爷奶奶带他不就完了吗？
1: 哎，好有道理啊，
0: 对吧？
1: 你把它持续扔给爷爷奶奶不就完了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呐！
1: 你让爷爷奶奶也不要睡了，然后给他一个过渡的时间啊。
0: 嗯，就早上起来了，让爷爷奶奶带着出去溜溜弯啊，或者是干嘛呀，也行啊。
1: 合理啊，合理。
0: 然后小鱼呢说：“宋宋，你先说唐山话、
1: 嗯，
0: 听不懂我们会跟你说的。”
1: 你知道小鱼的唐山话怎么说吗？
0: 小鱼的就是这俩字儿吗？
1: 对，就这俩字儿。
0: 小鱼，不对，这是陕西话。
1: 你怎么有点串了
0: 啊？
1: 你能不能把你脑子里的频率调一调？
0: 小鱼怎么说？
1: 小鱼的唐山话是小雨
0: 啊，小雨，
1: 小雨，
0: 小雨。
1: 然后小马没有什么唐山话，因为就是尾声如果是三声的话，
0: 它就不变了。
1: 对，然后你看风铃的唐山话呢？
0: 风铃。
1: 对，然后可乐小姨就是
0: 可乐小姨。
1: 哎，对了，太正宗倍儿地道，你这唐山话
0: 我也是半个唐山人。
1: 对，你现在拿这一首。出去
0: 我素未谋面的家乡、
1: 哎、你拿你刚才的那几句话出去啊，
0: 你能已经能骗骗大伙了。
1: 对，已经能骗骗大伙了。
0: 可以的，出门我就说我是唐山的啊。
1: 可以啊。
0: 我们最后的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个比较短的消息吧。
1: 行，
0: 就是来看一看昨天刚刚那个发布的全网都在关注的小米吧。
1: 小米鹏程、
0: 哎、
1: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这辆车啊。
0: 当时是一个爆料，然后昨天呢是正式开了这个发布会，大家应该也都关注到了。
1: 嗯，
0: 昨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车呀能加92的、
1: 嗯、能加92的，
0: 能加95的，
1: 能加98的，
0: 还能加98的。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昨天晚上刚刚开的发布会，小米鹏程的两款增程 SUV 正式亮相了。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这两款呢分别是 N90 和 N70 两款的增程 SUV、
1: 嗯、
0: 也标志着小米正式进军了增程的赛道。
1: 是，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看，小米鹏程 N9 MAX 的售价是29.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的预售价呢是25.99万元、
0: 嗯、
1: 然后颜色呢一共是有远山青、蝴蝶古蓝和火山阔灰。
0: 嗯，
1: 好会取名字的一个人呢。
0: 是、
1: 一共是有这三款颜色，然后两款新车呢是在
0: 应该
1: 是昨天上午的9点就已经开启预定了、
0: 嗯、
1: 估计它还是分那个大小定啊。
0: 对，
1: 然后预计呢是在今年9月的时候正式上市。
0: 是，然后这次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的动力核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昆仑超级增程系统。

0: 然后根据官方介绍呢，这两款鹏程的新车呢，统一搭载的是小米自研的这个昆仑增程器。
1: 嗯，
0: 燃油的兼容性表现的比较宽泛。
1: 嗯，
0: 像刚刚说的，可以加92，可以加95，可以加98，
1: 是
0: 不同的号的汽油的都可以加，也是大幅降低了用户长途出行的补能需求限制啊。
1: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 N70， 这个鹏程 N70 亏电最低油耗是5.7每百公里，每百公里。然后 CLTC 的一个续电。纯电的续航呢，最高是可以达到505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里程呢，是可以突破1500公里。感觉这个如果买一个小米鹏程，然后加上满油满电的一个情况下啊，我如果开回唐山的话，只需要再加2次油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在维保政策上呢，官方给出的增程器及整套三电的系统8年或者是16万公里超长的一个质保承诺。除此之外呢 ，N90 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它主打的是一个7座的大空间，偏向大家庭长途出行，家里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们一块住的啊，这个7座的空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 N70 呢，它的这个定位呢是大5座的一个四驱版本，两款新车呢是全系标配了小米的 HAD 辅助驾驶，还有超级小爱。除此之外 ，N90 MAX 还额外的搭载了后向固态的一个激光雷达，提升了大车泊车的一个安全性。因为它这个车它确实很大嘛。除此之外呢，雷军呢在小米鹏程的技术发布会上也介绍到，说2年半的时间呢，小米汽车是发布了2款新车，一个是小米速七和小米预期都成为了爆品，累计呢已经交付了70多万辆。小米鹏程呢也是小米汽车的第2个系列产品，是小米造车5年的第2份答卷。据其他的这个新闻报道呢，小米鹏程的首批独立门店已经在上海、广州还有昆明等等地方落地了。有门店的销售人员透露呢，说鹏程门店是独立门店，只卖鹏程不卖小米的其他车型。我昨天的时候在那个群里面是有看到了小米鹏程在海口好像是有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可以看来着，小米鹏程我来搜索一下啊，小米鹏程好像是在龙湖光年的那个小米汽车的那个店里面已经昨天的时候卸货了，卸货就意味着它已经进入了到了那个展厅，应该是这样的啊，是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忘了是不是龙湖了，好像确实是。除此之外呢，小米鹏程还没有发布的时候，网上就有很多的卖家说是这个小米汽车的内部人员是黄牛啦，说什么手握官方定向发放的 F 码，通过内部的通道可以锁定首批车辆的一个交付名额，然后还有卖家呢说是什么授权经销商，然后这个小米官方呢会向合作门店下放一些少量的专属的现车的一个配额，虽然名额稀缺呢，但是可以通过门店什么索取提前锁单，不用参与官方统一大定排队啊，假的，这些全是假的，全是违规操作啊，也没有所谓的违规操作。如果有人说我是这个内部人士什么的，大伙儿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呢直接反馈，或者说直接投诉给他们。我们再来看看小米汽车最近的一个表现啊，小米汽车呢是今年6月份交付新车超过了3万辆，去年同期呢超过了2.5万辆，在2026年上半年小米汽车累计交付大概是18万辆，去年的上半年呢是15.79万辆，虽然它的销量呢同比有所增长，但是小米今年全年的一个销售目标大概是55万辆，上半年的目标率呢目前只完成了30%，所以说不知道小米鹏程这个系列的推出会不会减轻小米汽车在下半年的一个销售业绩压力呢？
0: 但是像现在呢，业内人士普遍都认为呢，增程市场的这个赛道都已经接近饱和了。新车呢，可能说你单靠增程的这一点去吸引消费者就不太够，可能还要在同级中体现出更明显的一些其他的竞争力。
1: 对。
0: 然后根据一些数据显示呢，今年的1月到6月份上半年增程车型累计批发销量呢是50.4万辆，同比下降了13.1%。然后在7月29号，雷军也是发微博了，解释说小米为什么 要做增程。他的解释呢说，增程还是纯电，这个没有技术路线的绝对优劣，只有产品体验的一个高下。

0: 之分。
1: 嗯，
0: 确实你开纯电跟开增程的那个体验感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像目前呢，他表示增程市场还远没有饱和、反而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1: 嗯，
0: 像小米鹏程的增程呢，解决了非常多的槽点，和早期的增程已经可以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雷军的一个自己的表达啊。
1: 是，然后在昨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雷军也提到说，小米鹏程 N90 Max 它的一个综合续航最高是1705公里、是目前的增程 SUV 能够达到的最好的表现。
0: 是，
1: 那用数据来说，那确实是这样了。
0: 哎，
1: 然后这个车也，问题是它很帅，我主要是觉得它啊，它长得像一个之前的那个大揽胜一样，反正是，然后那个车的那个轮毂也特别的帅，但是还没有看到实车，我也是只看到了一些视频跟图片，
0: 有点像那个魏派。
1: 魏派吗？
0: 魏派，
1: 魏派就是那个魏、是吧？
0: 对，
1: 就比那个魏要帅的多了。
0: 就可能长得稍微有点像啊。
1: 对，可能是那个大小差不多啊。
0: 班瑞王呢说，爷爷奶奶说白天带歪，晚上带，要了我俩老命了啊。
1: 爷爷奶奶说，我只能给你带一头，你自己选啊。
0: 啊，爷爷奶奶当时这个，哎呀，肯定是说的好好的，哎呀，赶紧生吧，生完了我们给你带、
1: 嗯，
0: 怎么现在又不给带了？
1: 现在，哎，你现在这样啊？爷爷白天带，奶奶晚上带吗？
0: 哎，
1: 爷爷。
0: 还真是，
1: 你让爷爷奶奶分开嘛？
0: 还真是啊，还有浩然哥呢说，小米雷总说啊，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小米汽车，他就是便宜，我也买不起、那我们再努力努力啊。
1: 然后大伙儿这个发消息的时候，尽量看好，不要发错地方。
0: 是。
1: 以上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今天以及在本周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新鲜事儿了、希望大家每周都有新的收获。那今天呢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捋捋心情，然后明天从8月1号开始，我们又拥有崭新的人生了，朋友们。太好了，我们今天呢再来听最后一首歌曲吧，也是要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末假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啊。
0: 是的，
1: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我们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盼下周。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2: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2: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耶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6: 真的假的呀？
7: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6: 心累。
8: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6: 哎呀，
9: 我太难了。
3: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2: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FM91.6 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结束后夜里就被在乎，想破窗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不是我们输不起，而反而哭不停，厄运缠身像被诅咒。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张志涛，牛叔叔，欢迎您，涛哥。
1: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
0: 嗯，是的，张志涛呢，志涛哥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外号啊，叫牛叔叔，并且呢，他的视频号包括抖音账号，他的名字也叫做牛叔叔看房，
1: 是叫十多年了，
0: 叫十多年也是，对，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哈。主要聚焦于江东片区的板块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涛哥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海口的一些新房市场的走势，以及江东那边的学区房的目前的价格哈，还有一些学区的划分等等一系列的最新的一些楼市的前沿消息。那么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还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来发送有关于房产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卖的话二手房应该挂多少钱，新楼盘有哪些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互动。

0: 最近一段时间呢，看涛哥经常到一些新楼盘做直播哈，
1: 是的，
0: 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新楼盘探房的感受。
1: 哦，是这样的，我最近是去江东的喜悦东岸，万华鹿岛，还有翰林府这几个项目是去的比较多的，当然这几个的话是。除了它本身的一个住家或者一个改善的属性之外，它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就是。

0: 是学区，
1: 嗯，
0: 确实跟学区相关联哈。先说喜悦东岸吧，喜悦东岸现在挂的是九中的交通分校，
1: 嗯，
0: 目前的报价呢是就是这种惊喜价格的话是14000多一点，
1: 对，而且今年它被划进去了，
0: 是的，
1: 不像文兰府还没划进去，
0: 是的，
1: 很尴尬，
0: 是的，
1: 那么近没划进去，
0: 是的，虽然一路之隔，
1: 对，
0: 啊，它这个学区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它是双国企开发的，
1: 嗯。

0: 可能上班，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来，是不是他的班哈？他就是，他都住进去了。他当时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啊。
1: 是不是？
0: 对。
1: 现在价格确实很惊喜，当时出的时候我们觉得都很惊讶，
0: 是。
1: 而且是这种现房的。我们讲，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泛国兴商圈。过去的话，走那个文明东隧道或者走
0: 对，
1: 邢州大桥过去，开
0: 对，
1: 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嗯，
1: 再一个，这种新房的话，大家很多都担心会有逾期的风险，但你像它已经是现房，这个不存在。
0: 14000多。
1: 14000多，
0: 大概14000几的，
1: 14500左右吧。
0: 14500，那楼层怎么样？
1: 楼层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楼间距挺大的，其实正常采光是没有问题
0: 现在比如说14500、14600，我大概能买到什么样的楼层？
1: 三四楼左右吧。
0: 三四楼，
1: 对。
0: 那户型的选择的多样性呢？
1: 现在它是在售的有4个户型吧？基本上就是104平的3居室，
0: 104平3居室，
1: 对，三居室，这个是纯朝南的
0: 啊，
1: 南向客厅两个，南向卧室，
0: 3室2厅2卫，
1: 两位
0: 啊，
1: 然后再就是126的大3居，
0: 126能做到横厅了吗？还是也是竖
1: 厅
0: 啊？竖
1: 横
0: 厅了。
1: 它的横厅的话，它阳台这一个这个宽度的话，视野的话能达到11.4米，视野面是特别好的。
0: 它那阳台能封吗？
1: 能封，
0: 这个是能
1: 封
0: 的
1: 能封的。
0: 相当于说120多平的话，可以做四房，
1: 可以做四房，
0: 就是牺牲掉一个房间的话，可以把横厅打通，也可以，
1: 是的，
0: 就是灵活性比较高，
1: 是的，
0: 嗯，
1: 做的是南北通透，北边的话是真的楼层的话，你看样板间是在12楼，它是可以看到海的，
0: 哦，
1: 可以看到海的，
0: 但是我现在这个价格可能就看不到海了，
1: 如果是低楼层的话是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个的话是一分钱一分货哈，
0: 对，
1: 确实会有一些，
0: 现在还有高楼层的产品吗？
1: 有的，
0: 也有，但是价格肯定就是不是14000，
1: 价格会高一些了，
0: 14600，
1: 是的，
0: 明白。那像过去哈，同样是三四楼，就现在这个价格，在去年大概卖多少钱？
1: 15000多，16000左右吧，
0: 16000，它最早开盘的时候呢？
1: 我那个客户买的时候是买的12楼，他当时是就是他舅舅是公安厅的，然后还找人拿的
0: 啊，
1: 托关系下来的话是17000多的价格，
0: 哦，17000多，
1: 17000多价格，
0: 明白。所以说呢，你看现在经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房产的市场调整，
1: 是的，
0: 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来买到跟过去同样的产品，
1: 是
0: 既有学区又有视野，而且喜悦东岸它整体的园林设计，它跟鹿岛是一家操刀的。
1: 山水彼得设计的，
0: 对，山水彼得啊，整体你进去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再去买房去看房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1: 很惊喜哈，很惊喜。而且那个园林景观的话，我们很多同事都在说，那个园林的话也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园林特别喜欢的，2500平的一个这种园林，单平造价到了1500哈，在海口这样的小区其实属实不是很多，而且它后期是交给万科打理，我们过去的时候在那边就自己实际感受，包括很多同事过去看房的时候，有的会带着自己家孩子，像周末那会儿的时候可能确实没人帮他带嘛，带小朋友过去玩的话，下边有玩的地方，下边有玩的地方，然后除了什么秋千啊，然后这个泳池啊，当然泳池的话现在可能会这个限制时间开放哈，里边还有这个可以打台球打乒乓球的地方，确实是这个很人性化一些。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哈，就是江东附近的几个新楼盘，最近呢也是在清尾盘啊。现在介绍的楼盘的名字叫做喜悦东岸，喜悦东岸是江东九中的学区，在去年或者是刚开盘的时候，基本上的价格在17000多，低楼层可能在15600左右。那目前现在呢，还剩下这些房子的价格呢，是在14500到14600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呢，还是非常惊喜的。大家如果想要资料的话，或者是想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户型啊，包括装修的标准啊，以及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周边的配套，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啊，发送这个江东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发送给您。刚才我们说有两个户型，一个是100的3室，和126的3+1哈，剩下还有哪些户型？
1: 还有两个是这种独梯独户的，143平和166平的这种4房2厅2卫的户型，
0: 那相当于说更加的奢阔的一些面积。住起来更舒服。
1: 那个是独梯独户，我们同事都开玩笑说，在从电梯出来的话，就可以在那涮火锅了。
0: 是，经常我们看到自己家专梯入户的话，
1: 是的，
0: 外卖小哥啊，从这个电梯里一打开门，
1: 一打开门
0: 涮火锅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你发现，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资金储备比较充足的话，或者说我们再去换房子改善的话，那么买一个专梯专户的房子，对自己的生活的质感的提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没错。
0: 尤其是你在电梯这个入户的电梯户当中，你可以打很多的柜子，
1: 是，这个鞋柜啊，然后有些这个女士喜欢放一些。

0: 的这个包啊，
1: 嗯，
0: 啊什么的话都很方便，
1: 私密性更好一些。
0: 是的，私密性更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哈。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大话星宇》，包括《大话星耀》，虽然说不能完全算是一梯一户，但它这个灵动给你做对开门，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实用感。
0: 是的。
1: 那么它的小户型90多平，《大话星耀》当年的小户型也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专题入户。
0: 是。
1: 所以呢，很多朋友也是冲着这个，再加上小户型，用刚需的价格却换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0: 是。
1: 对，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假设说开发商哈更加的良心的话，能不能把所有的户型的
0: 都
1: 做成？
0: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客户越来越在意这个私密性，
1: 对，
0: 越来越在意私密性。
1: 嗯嗯，是。那像现在那个中派中铁西派国际，它的80多平那个户型，未来能不能做到这种专题入户呢？
0: 嗯，现在还不好说。
1: 嗯
0: 嗯，但是它样板间目前还没有出。但是如果你说80多平的户型不到90平做出一个2+1房，这个话属实在海口一个市场上是比较难得的。
1: 嗯，是的，
0: 是一个四代住宅当中的话，确实性价比是特别高。我们现在都很期待这个产品出来。
1: 哦，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想要资料，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把资料发送给您。我先把我们的微信发送给您，然后您添加之后哈，我具体的把整个的详细的资料在我们节目之后啊发送给您。因为在这个微信的后台，如果我们发送更多的那些图片的话哈，比较费劲。尤其是链接什么的，所以说我先把微信发送给您，您添加一下，然后具体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跟您进行一个详细的联系和对接沟通。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喜悦东岸啊，目前的价格呢是14500到14600。那涛哥，你比如说14500到14600，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在海口市，包括在江东的片区，还能选择哪些跟喜悦东岸相似品质的一些楼盘的？
0: 如果是新房的话，在那个位置就很难选了。
1: 嗯，
0: 在那位置就很难选了，相似品质的。
1: 嗯，
0: 确实是在我们看来的话是比较难得的，啊。然后如果是像千江月东汇，如果还有尾盘的话，价格下来大概是在16000多。
1: 16000多，千江月东汇。
0: 千江月东汇就千江月的二期，当然要提前讲明白，它是确实是现房，而且小区也比较大。
1: 嗯，
0: 小区比较大，园林啊，还有说它是一个低密小区，游泳池、小朋友玩的地方都有。
1: 嗯，
0: 但是它是北师大的一个附小。
1: 嗯，
0: 小学还不错，初中的话是灵山中学，
1: 灵山中心，
0: 灵山中学，
1: 对，
0: 现在只剩的这种就是二楼的房子，
1: 二楼，
0: 二楼100多一点，102、104左右的2+1房，
1: 明白？
0: 下来的话要到16000多，
1: 但是它的102跟101对比喜悦东岸的100多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来说的话，哪个得房率能高一些呢？
0: 准确来讲的话是千江月东汇
1: 啊，得房率高一些。
0: 对，是的，它的得房率会更高一些。
1: 嗯、明白、
0: 因为它是本身这个楼层不高，一般都是12层、13层到顶的。
1: 哦，小高层，
0: 小高层。
1: 喜悦东岸是正儿八经的高层产品。
0: 是的，
1: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喜悦东岸对面的那个呢？健康，
0: 健康
1: 啊，
0: 健康的话现在价格打的也比较低，但是如果相对比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喜悦东岸，因为感觉那个小区的园林啊，还有这个就是居住环境，可能没有这个喜悦东岸会更舒服一些。
1: 健康跟喜悦东岸都是一个开发商盖的吗？还是说
0: 是
1: 也是不同的哈？
0: 不是，
1: 明白。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喜悦东岸对面就是这个健康，周边基本上也就这两个楼盘。
0: 是的，
1: 我们再往前走走的话，就是文明东隧道一出来，还有一个文澜府。
0: 文澜府，
1: 文澜府那个产品其实真不错。
0: 是的，
1: 因为它也是为数不多的洋房产品。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你就说在整个海口市，你想选择洋房的话，除了二手房老房子以外，我们说新房你要选择洋房的话，基本上除了观澜湖就是这个文澜府，
0: 文澜府
1: 也没有太多的
0: 没有
1: 现房的洋房产品可以给你选择了。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你买个洋房产品，楼前区比较高，容积率比较低的话，你住进去的舒适性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如果说我们小区的绿化比较好的话，很多朋友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不愿意选择更高的楼层了，现在流行一个什么呢？叫窗景竖景房。
0: 是竖景房。
1: 对
0: 啊，买个这种2、3楼、3、4楼这种房子，
1: 是，
0: 就是风景也不错
1: 啊。你像我家，我住边户，所以、
0: 啊、
1: 然后呢，我前面的龙岩居也还可以，然后边户基本上不怎么挡光，我就4楼，正好那个树在我家的楼稍微往下一点点，就是你看过去那种景观还是不错的，
0: 风景也不错。
1: 是，所以说我自从住进这种低楼层，发现哎，也有低楼层的好处。
0: 是的，
1: 等电梯也不用太久，每天也挺方便的。
0: 是的，
1: 尤其是你买这种边户的话，它不挡光。
0: 采光没有遮挡的、
1: 哎、对，之前我去看二手房的时候，看我家，因为我买的是那个金地自在城的二手房嘛，当时我看到了一个中间户，我那个户型吧，它有边户也有中间户，中间户的12楼14楼这种10多层的采光。

0: 居然没有我边户的四楼采光好。
1: 是的，因为前面有的时候还有这个楼一些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些遮挡，
0: 遮挡，
1: 还会有一些遮挡。
0: 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楼层的时候哈，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小区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楼间距，第二点呢就是你打开窗户的景观视野，第三点就是你的户型，它的是把东把西，还是说中间两边有没有遮挡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啊，我们去一个理性的选房。总之呢，我们都希望每一位朋友住进自己的新房的时候，你能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吧，能让你自己的生活哈，随着这个房子的入住，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得这个越来越顺。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喜悦东岸的话，那除了喜悦东岸，现在目前为止江东新区受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较热的是哪些楼盘？还有哪些楼盘？
1: 还有一个楼盘是仁恒滨江园。
0: 嗯，仁恒滨江园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低，也被有关部门约谈了。
1: 是的，确实是这个价格出的时候，我们感觉又惊讶又惊喜。
0: 嗯
1: 啊，因为前面有客户交认筹嘛。
0: 嗯，
1: 客户当时还也是在这个找人，然后拿的价格已经算比较优惠了。
0: 嗯、
1: 到最后我没想到开盘的时候价格竟然是那么惊喜。
0: 目前仁恒滨江园的价格是
1: 一万五左右，
0: 均价15000。
1: 均价15000。
0: 嗯，
1: 因为当时开认筹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是128平的户型，价格下来在18000到19000左右。
0: 对，那个时候来上节目的嘉宾也都说啊，预计得是18000到20000。
1: 是的，它的北向156平的户型是可以看海景的。
0: 对，
1: 所以那个价格的话，高的话要到21000多。嗯啊，但是没想到价格下来均价15000左右。
0: 就是看海景的北向的150多平那个也是15000，
1: 15000多点。
0: 哦，
1: 15000、16000左右。
0: 哎，当时不是说17000吗？
1: 有那个选一些这种特别定向的这种楼层价格会高一点，
0: 就是视野比较好的。
1: 对，但是确实也有这个23楼的，
0: 嗯，
1: 价格会128平的户型会单价会低一些，因为那个户型是朝南的。
0: 嗯、对、
1: 嗯，
0: 它不是看海的，
1: 是的，
0: 它是看这个小区的。
1: 价格下来有到13800的，
0: 最便宜13800，
1: 23楼，
0: 仁恒滨江园，
1: 仁恒滨江园，
0: 23楼13800了已经，
1: 还在精装修，
0: 我去，
1: 还是海中的书包房。
0: 对，他现在目前只是初中哈，小学还没建，但是也快建了。
1: 前些天说开始要动工新建了，
0: 对，
1: 是吧？
0: 也是说是开始动工新建了，但是呢，现在哈，我们再去卖房子，已经不敢拿学区去给大家伙作为噱头去卖了。除非是什么呢？除非你像翰林府这种小区，连续7-8年都能被划进去，那么有可能。但是呢，没人敢打保票，
1: 没人敢打保票。
0: 对，除非你买二手房，或者说我只能跟你说，他连续几年都被划进去，离学校比较近，但是呢，一年一调整，能不能再划进去不好说。
1: 所以买书包房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学区划片比较稳的。
0: 对
1: 啊，学区划片比较稳的。再一个，你要买这个学校已经建成的，
0: 嗯，
1: 它可能这最近几年的话已经在交付投入使用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本身的话，要买现房，尽量不要去买期房。
0: 对，
1: 因为期房有一些的话可能会来不及。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再说回这个仁恒滨江园，但是就是如果大家生活在江东这边的朋友们，应该都会了解。比如说，你像我朋友，他是桂林洋这个大学城的老师，大学老师，他住在那个东寨港新居17，
1: 新居那儿，
0: 对，
1: 嗯，
0: 因为那儿离他们那个学校很近。
1: 是的，
0: 啊，喜欢健身。周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健身房，
1: 是的，
0: 他就每天开车到仁恒滨江园那边，
1: 是的，
0: 那边又有咖啡店，又有这个可能
1: 上班打球，
0: 对，打球、
1: 健身、
0: 瑜伽、
1: 嗯、
0: 打拳啊都有，
1: 游泳什么都可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住在那一片的朋友们，想要吃喝玩乐，想要去这个健身，想要感受这种社区的生活，还得是往仁恒滨江园去走。
1: 是的。
0: 对，
1: 而且他的社群层次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是，就当年他当时17、17000开盘大概多少钱？
1: 21000多。
0: 21000多。
1: 而且在17、17000当时还得需要加茶水费，捆绑车位，
0: 捆绑车位加茶水费，
1: 啊、
0: 那综合算下来不得到25000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哈，当年25000的价格，品质是一样的品质啊，小区是一样的小区，享受的配套是一样的配套。户型也差不多，得房率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1: 是的。
0: 那现在呢？你看，刚才涛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底价哈，128平
1: 的，
0: 128平，32厅2卫，就是我看过那个样板间，基本上就是行活。
1: 是的，
0: 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哈。
1: 是的。
0: 但是呢，价格给你来到了便宜点的12000-13000左右。
1: 没有，现在均价10000。

0: 我
1: 平均价
0: 低楼层已经
1: 195
0: 没有了，
1: 啊，已经卖没了。
0: 对，
1: 哦，哎呀，那买到低楼层的朋友们真是捡漏了。
0: 即使是15000的这价格，也是很惊喜了。
1: 嗯，是，你就对比过去来说的话，而且你要是好心，你看看二手房，二手房的价格都比新房高。
0: 是的，现在我看了一下，昨天我们聚焦会这个房源选出来，我一看那个仁恒滨江园100多一点那个户型的话，单价的话到了将近16000，
1: 一万六
0: 价格，
1: 二手价格，那他咋卖呢？
0: 对，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
1: 就买新房啊，
0: 我买新房了，我可选的楼层还多，我还不用交这个过户的这些税费。
1: 对呀、啊嗯，除非说什么呢？你自己重新装修了一遍，把家具配齐了，很新，没怎么住过哈、啊，整体的配套非常棒，那我可能会多花100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我省事儿了，我不用配家具了，等等的。但是，一般这种很少，
0: 很少，
1: 对。
0: 嗯，而且它本身就是离交房的话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虽然是期房。
1: 嗯，
0: 虽然是期房，但是我可选的楼层会更多一点。
1: 对
0: 啊，你看二手的话，我们交易的话，一般都会涉及到最少会有一个2%的个人所得税。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既然是二手房，那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什么？中介费。
1: 嗯
0: 啊，也得多几个点，3-4个点，150-160万的房子，你要额外多交好几万的税。
1: 是的，第一是税，第二呢就是中介费等等啊，这些过户的手续，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还不如买新房。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板块，它的二手房是比新房高的。那在新房的这种特价的这个把价格打下来之后，相对而言，二手房肯定会降的。
0: 二手房肯定会降的。
1: 对，一般来说能买新就不买旧。
0: 是。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哈，也不要太着急啊。看好的房子你可以再等一等，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销售会跟你说：“哎，赶紧买。”这个好的楼层、
0: 啊、
1: 再不买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对吧？但其实呢，你会发现一个同样的一个楼盘，你去看哈，它会分好多期去在建在售，而且呢它也会不停的去开放一些新的楼栋加推，它在加推一个新的楼栋的时候，那么老的楼栋一般来说都会打折。
0: 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买房，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直接去找销售，不要直接去楼盘，要找比如像涛哥呀这种优秀的经纪人，他会帮你分析，再加上到贝壳的平台去买房，我们能享受的是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价格，它比你自己去到开发商要便宜的很多很多。而且呢，贝壳还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你买新房，不同的楼盘他会给你赠送一些不同的权益啊，一些比如说家电呢，是吧，返现呢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权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买房的时候哈，可以找一些贝壳的经纪人，包括认准我们节目探房兄弟，带大家每天去分析一些新的楼盘，包括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底价和房产的走势。涛哥说完了仁恒滨江园哈，价格真的是很惊喜，也是非常震惊哈，让很多的朋友们都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没想到作为一个仁恒的这样的一个高端品质的楼盘的价格居然已经来到了15000。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1: 对，没有想过，你不管是仁恒海棠公园，包括长天云厅、云起西岸到滨江园，没有低于20000的吧？
0: 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
1: 对，
0: 我们前段时间有这个朋友在看，因为他自己也在买房子，
1: 嗯，
0: 然后去这个西汉的云起和这个长天云厅都过去看了看，
1: 嗯
0: 啊，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是比这个仁恒滨江园的话要高不少的。
1: 嗯，其实你走在长天云厅，你会发现它那个园林做的非常的这个绿色原生态，密度很高。
0: 是的，
1: 嗯
0: 嗯，也是一个这个就应该说它是仁恒在海口品质最高的一个小区。
1: 嗯，是。就是虽然说它整个的小区当时不是那个柏油路也会起了一点争议，但现在不是说重新给修吗？
0: 重新修了。
1: 对，你进去那个小区整体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去新房你去逛哈、啊，其实呢你到现在的目前为止的这些新楼盘，你一走进去，不管是大门的设置还是园林绿化，给你感觉都不错。但是你到这个长天云厅，你一去走一去溜达，你会发现什么呢？你感觉像步入了一个森林一样。
0: 是的，
1: 它那种园林体验感跟我目前看到这些新楼盘还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哦、
0: 嗯，就到那儿之后，瞬间感觉自己挣的钱太少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还得努力哈、啊，努力努力再努力，给自己换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居所。
2: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3: 每次醒来着你的期待。
1: 那目前江东还有哪些楼盘比较受的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一些？
0: 万华江东路岛，
1: 嗯，那路岛绕不开，
0: 是一个品质楼盘。
1: 对
0: 啊，我们一直是我说那个小区的话，是我特别心心念念的。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朋友他们一起吃饭就问我，他说如果你

0: 你在龙华上班的话，啊，你还会不会选择鹿岛？我说，如果是的话，我会选鹿岛的。
1: 太远了吧？
0: 我觉得路上的时间是我能接受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会这个早出门20分钟、半小时啊。但是像居住的这种地方，是你天天都要面对的，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特别舒适的地方。而且，当然说江东可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飞机航道的下方。啊，多少会有一些噪音，但
1: 吵。
0: 是那个小区的话，园林啊、水系啊，包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户型确实是我特别喜欢的。
1: 我看有很多买鹿岛的业主，他是市区有套房，然后那边做成这种度假房，
0: 是的，
1: 啊，周末带孩子，对吧？家人到那边住一段时间，想
0: 是，
1: 跟这个小区里的一些业主一起参加一些活动，
0: 一些活动，我前些天有幸去应他那个营销总之邀，过去参加了一次活动，老迎新的活动。老迎新的活动确实是，我说真的，在很多小区是没有感受过这种氛围的
1: 是，
0: 啊。他们有自己的乐队啊，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品酒会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阅读的话，他也有这种那个阅读的群，有他那个他们里边那个应该说叫有点像上大学的时候那种学生会那种
1: 社团，
0: 各种社团啊，玩音乐的，学美术的啊。前两天我看好像又组织了一场是那个有点像那种泰国风情的那种，这个集市那种，啊，确实是很有意思。
1: 就是江东鹿岛真正的把社区文化给玩明白了
0: 是的，
1: 啊，就是一般小区没有这种社区文化，一般小区组织活动都是物业去组织，
0: 是，
1: 对，物业去组织的活动的话，可能跟大家的爱好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是的，
1: 顶多整个什么呢？整个新年晚会啊，到头了。啊，
0: 是的，
1: 是你比如说碧桂园，他竟然搞这个新年晚会啊，组织一下业主，发动一下业主，看看你凑个节目，他凑个节目，到头了。但
0: 是的，
1: 江东呢，真正的是业主共同把这个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你比如说，他有专业的音乐老师，专
0: 是
1: 业
0: 的，
1: 的瑜伽老师，
0: 是
1: 专
0: 的，
1: 业的英语老师，对吧？
0: 是的，是的，人家自己组织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样。那天同事给我打电话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在鹿岛呢。他说你又上鹿岛拍视频吗？我说不是，我说过来参加老迎新的活动。
1: 是。
0: 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带我？我说不好意思，我说邀请名额有限啊，
1: 哦，所
0: 因
1: 以
0: 为
1: 说带不了，
0: 是
1: 他也
0: 的。
1: 是极其的注重小区的业主的隐私性，也不
0: 是
1: 会
0: 的，
1: 随便的让人去融入到他们的社群当
0: 是
1: 中。
0: 的，而且大家都很热情，都很热情，
1: 对，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江东新区的相关的新楼盘，哈，给大家分析一下、解读一下，看一看哪些楼盘是值得购买的，哪个户型、哪个楼层是建议大家去推荐的、去购买的，包括我们给大家去聊一聊最新的这些楼盘的一些底价。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江东"两个字，哈，或者说你感兴趣哪个新楼盘，可以直接把名字发送给我们，我们给您报一个最新的底价，给您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一些户型和产品。
2: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3: 每次醒来间。
1: 涛哥，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哈，是讲的是这个重庆，也是鹿岛开发一个楼盘。哇，你知道那个盘有多奢阔吗？
0: 你
1: 它
0: 说说
1: 前面有一个湖，但不是人工湖，像是个河一样。然后呢，经常可能下大雨会有汛期，于是呢，开发商在那个湖跟那个河中间修了一个水坝，
0: 我去。
1: 啊，为了控制这个水流的平稳啊，经常调节。然后呢，他的小区的建设是环着湖一圈，但他中间没有桥过不去，啊，于是呢，他给业主建了很多艘船，专门给业主去使用。然后业主说："哎，那我想在上面玩桨板怎么办呢？"哎。鹿岛给他们配备了每个业主送一个桨板，
0: 我天！
1: 啊，然后业主说我想攀岩有攀岩馆啊，我想打篮球有篮球馆，就基本上就把你能想到的这种都给你配
0: 都
1: 齐
0: 给
1: 了，
0: 安排上
1: 而且价格只在重庆，因为重庆房价没那么高嘛，它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偏，2万块钱一平。
0: 我天，这种品质，其
1: 对，
0: 实你看万华一直打造的就是这种高端的这种小区，你看它是在成都、重
1: 对，
0: 庆。
1: 麓湖。
0: 武汉、三亚、海口，目前只有这几个城市是有它的这样一个展品。因为他们那个赵总也在聊，就是鹿岛的话，你看前段时间人恒的价格会有惊喜，对吧？然后他就讲，他说我们卖的不是说一些这种价格的一些这种这个 这个让
1: 他卖的是对于房子的认同感，
0: 是的，他的一种品质，包括他的一个这种社群本身就是一些年轻的一些群体啊，艺术啊什么等等这种一些高端的这种人群。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很多的楼盘还在打出学区，以学区为概念在卖房子的时候，鹭岛呢其实真正是回归。

0: 到了住宅的品质，
1: 住的品质。
0: 他卖的不是学区，卖的不是配套，我卖的就是我这个小区，我这个房子，
1: 居住的舒适度。
0: 对，我一切都围绕着我们自己将来住的这种体验感去来
1: 的。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开发商未来都应该去走这个路线，
1: 是
0: 这样的卖房的话才能回归到住的品质，才能让大家享受到更舒服的，不管是建筑的质量也好，还是它的户型格局的设计，还是说小区园林的品质以及社群的打造，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可能开发商要琢磨的关键。
1: 是的，我那天在鹿岛直播的时候碰上一个山西的大叔，然后我一听他口音就是山西的，因为我家是河北的，我在旁边，
0: 哎，我们新来一个主持人，有点河北来的，
1: 河北来的，我们老乡，我是衡水的，然后他就在聊，他说那个听他打完电话以后，然后看我，他说你是拍视频吗？我说是，叔，我说你是山西的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听口音听出来的，他就在聊，他就聊起来他为什么会选择鹿岛，他为什么会选择鹿岛，是因为他的外孙在哈罗上学，然后孩子的父母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啊。然后他跟他的老伴儿就在那边是负责接送孩子，负责接送孩子。他说这个来那边之后的话，就明显感觉自己这个就是因为他原本是也是经常这个吸烟的，会感觉自己这个呼吸啊，有时候会感觉这个比较会不舒服，来这边之后说确实这个小区的园林啊，这个绿化啊，确实会让人感觉这种心旷神怡那种感觉，他说那个前段时间说老家那边问说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我目前不打算回去，他好像是去年几月份来的这边，他说目前没有回去打算，我感觉这边太舒服了，说除了天热点儿，然后说这个小区环境也好，还是说这个海南这个空气确实是很适合居住。
0: 鹿岛离海边也很近，
1: 是的，
0: 它可以散步就可以到海边看大海，
1: 舒服。老爷子说没事的时候就去钓钓鱼，我说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
0: 没事，等你退休那时候带孙子，你也有这样的生活，涛哥。
1: 是的，
0: 对。
1: 我在想老了以后该咋办？老了以后该咋办？不会跳广场舞
0: 啊，
1: 然后感觉跳广场舞好难啊，那就只能看看书钓钓鱼了。
0: 那目前鹿岛在售的户型包括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的产品算是比较全的，如果是刚需上车的话，最小户型是68平那种越级的住宅的那种，有点像那种人才式公寓那种，小户型，它也是低密的，一般是7层到9层到顶的这种，没有那种特别高的一个楼层，这个户型下来的话68平，再就是90平左右的两居室，还有110平左右的大两居，价格下来均价是18000多到21000左右，
0: 18000到21000带装修，
1: 带精装修，这是它的一个
0: 越级
1: 小户型，就是刚需上车的产品，再一个就是它有115平左右起的这种高层产品，叫粤海高层。
0: 粤海，
1: 对，115平做出来是一个两居室，大两房，大两房，还有140多平的一个三房产品，价格下来的话，你看是要毛坯的还是要装修的？价格基本上也是在2万多。两万多的话，那它有这个特价房，目前给到我们的话是有一个惊喜价的话是不到19000。
0: 不到一万九，相当于你拿越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它的越海。
1: 是的，
0: 因为越级可能跟也可以进小区，但是它感觉是在小区外面的。
1: 对，它也可以进小区。
0: 它也可以进小区，但越海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在小区的园林当中被环绕着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有优惠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涛哥给我们说到了，洋房是吧？
1: 是的。它有145的，有189的，然后还有就是195左右的户型，往前的话到8月份吧，它那个4代洋房的住宅就要出来了。但是目前价格的话还没有出，目前价格还没有出，
0: 就是4代宅的洋房。
1: 对，但它洋房价格的话，我们预计应该会价格应该会比较高一些。它前面的洋房产品已经做到了28000到3万多点一个价格，当然这个都是精装修的，都是精装修交付的。
0: 因为基本上鹿岛可以代表海口的最高品质的住宅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这个价格28000到3万，基本上也是海口房价的天花板。
1: 是的，
0: 你能买到的是最顶尖的产品。那么，鹿岛其实还有一些别墅产品哈，
1: 它有叠拼和这个联排。
0: 我看过一套一楼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花园好大呀、啊。
1: 那个叠拼吗？
0: 对，
1: 下叠是吧？下叠的。
0: 是整体设计的也很好。
1: 下叠的话是245平的，实际面积能达到将近500平，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院儿。
0: 哎，我看过他那个精装修之后那个房子很漂亮啊。
1: 是的，然后一楼客厅带挑空的，加上来的话将近6米高。
0: 那个是上叠还是下叠？
1: 下叠，
0: 下叠是吧？
1: 下叠，
0: 下叠也是到3楼吗？
1: 哪一个？
0: 就是鹿岛的。
1: 是的。
0: 就是1到123。
1: 是123。
0: 然后上叠呢？
1: 上叠的话就是
0: 456，
1: 然后面积的话它要稍小一点
0: 啊，就没有下叠。

0: 那么大。
1: 是的，上碟的话，因为它是有露台嘛，有露台。然后我个人的话，可能会更喜欢下碟。他们说我提前过上了老年人退休生活，我喜欢养养花啊，然后那个可以养养
0: 打理一下自己的园林，
1: 打理一下。
0: 就怕涛哥到时候你真买了之后，你不养花了，开始种菜了
1: 啊，有可能，有可能，
0: 对。
1: 因为我那会儿在自己在屋里的时候，也会自己种点菜，种点草莓
0: 啊，
1: 种点那个还有那个韭菜
0: 啊
1: 然后有时感觉打理一下这个的话，就当消磨时光了，
0: 也
1: 挺好玩的，
0: 也挺舒服的哈，
1: 挺舒服的。
0: 时间来到了9:41，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如果有任何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几个楼盘，第一个是江东的喜悦东岸啊，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4500到14600左右。第二个呢是仁恒的滨江园啊，滨江园的最后一期，那么呢目前的价格呢是均价在15000左右。第三个就是万华鹿岛，属于海口基本上是第一梯队最好的小区之一啊，目前的价格呢从18000到30000不等哈，根据不同的户型还有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售。而且呢鹿岛最近呢也在开，马上要售出最新的一期，是一个四代宅的洋房产品，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如果想要资料的话，或者是想要去楼盘去看房子的，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啊。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哈贝克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张志涛牛叔叔刚才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楼盘的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江东那些楼盘的产品哈。刚才呢，我们再给大家盘一下我们说到的三个这个新房的产品，有的是尾房，有的是最后的一期，还有的是我们海口的顶奢住宅。
1: 是的，
0: 分别是喜悦东岸，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4500到14600。今年是被划到了九中江东校区的学区，小学跟初中九年一贯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仁恒滨江园啊，仁恒滨江园这个产品当年开盘的时候，算上茶水费，算上这个车位的绑定，价格基本上来到了25000。那目前的二手房的价格的均价也在16000，但是它的新房分为两个户型，一个是120多的三室，还有一个是150多朝北可以看海的。那目前的均价在15000块钱左右，还是非常划算的。那最后一个产品呢，我们刚聊到的就是万华江东鹿岛，属于海口的第一梯队的这样的一个顶奢的房源，价格呢从18000户型18000到30000户型，从60到这个别墅就更大了哈，200多平，
1: 310到315，
0: 不等，
1: 价格的话就到40000多了。
0: 40000多啊，所以说这暂时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前45分钟为大家来了解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0: 详细的情况哈。那说完了这几个楼盘，那江东，很多朋友会问，我想花便宜点的钱，有没有房子呢？
1: 便宜点的话，基本上就是二手了。
0: 嗯
1: 啊，就是二手了。然后如果说能接受距离的话，就是像这个宝安、江东豪庭，或者说像这个雍景湾这种，可能会比较便宜点。当然，如果说是能接受像绿地城那个地方的话，京义湾的价格是比较惊喜的。
0: 啊，在灵山。
1: 对，是的。
0: 京义湾它整个小区的体量怎么样？规模、
1: 小区体量、
0: 包括环境。
1: 它的体量没有多大，因为小区的话，我感觉那个是。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种就是别墅区那种感觉了，因为它的密度特别低，小区只有几栋楼，然后就在边上，整个中间一个园林景观其实挺大的，感觉占地面积也不少，
0: 它是维和式的小区，
1: 维和式的，
0: 那现在目前有什么户型呢？价格怎么样？
1: 价格下来的话是在9000-1万左右，价格不高。而且有一些的话，前期就是你如果压力比较大的话，前期就是这个首付款的话可以能低一些。
0: 能低一点，就是开发商他会给你做一些产品不同
1: 的
0: 这样的一些首付的配置。
1: 是的，而且它是现房交付的。他楼下那条商业街的话，当然有时候会有这个相关部门撵他们哈。完后我们在那边买东西确实是很方便的，会开房交流会啊，还有我自己经常过去那边有一个卤味鸭脖鸭货做的挺好吃的。
0: 不是，跟大家讲啊，涛哥呢也是一个这个美食品鉴家。经常在江东那边北师大附近去吃豆腐脑，我看那天你又去吃豆腐脑了。
1: 是，就是我觉得就是
0: 早餐店，
1: 一个北方人哈，他是对这种咸口的豆腐脑是一种执念的。
0: 对，
1: 我们是有点吃不上来那种甜口这种。当然这边的一些伙伴就说这个豆腐脑竟然还有咸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0: 这个就是像我们吃粽子一样，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1: 是的，
0: 对吧？南方比如说嘉兴的五芳斋肉粽很有名，哎，也挺好吃。其实我觉得
1: 是，我看这边的话也有那个猪肉粽，是吧？
0: 对，也都是咸的，
1: 是
0: 它不是甜的。
1: 对，我们一般都是喜欢吃甜口。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不同地域的美食差异。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北方的朋友选择在海淀岛上去居住，就是因为海淀岛的北方的美食会更多元一点。
1: 北方人居多。
0: 是，你在那边你可以吃到正宗的这个枣庄临沂的炒鸡，
1: 是，
0: 你也能吃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是，
0: 包括那边还有这个东北的。专门的东北超市
1: 有
0: 啊，就卖一些东北特色的一些食材，
1: 是
0: 等等，
1: 比如说这种红薯粉啊，这种酸菜啊，
0: 对
1: 啊，大白菜啊，
0: 涛哥，你知道母豹子吗？
1: 啊，
0: 林蛙
1: 啊，知道，
0: 那是我们吉林的一个特色哈，叫母豹子，就
1: 是
0: 林蛙只能吃母的，因为母的里面
1: 有籽儿，
0: 对，好吃。在海淀岛有家叫众品居铁锅炖，它还可以。卖母豹子
1: 啊，那回头
0: 都是从吉林空运过来的啊。他有两家店，一家在国贸，一家在海淀岛，叫众品居铁锅炖。而且呢，他家还开了一个东北的超市，专门就卖东北食材。
1: 东北的这种食材
0: 啊，他们就是从东北过来的。所以说，你就是为什么北方人很多都喜欢在海淀岛？海淀岛还有个早市，里面也卖豆腐脑，也卖那些油条，很便宜的。
1: 我刚来海口的时候住那个新世界花园那儿，新木岛那儿，当时有几天就想吃这个咸的豆腐脑了。我专门在这个网上去搜哪有，然后给我推荐的是三东路有一个金海花园对面，我叫早安豆花。然后去那儿吃的，然后有几天专门跑到那儿。我就是在那个和风家那儿上班的时候，有几天早上就是专门跑到海淀岛去吃完豆腐脑以后回去上班。
0: 哎，挺远的。
1: 是，
0: 对，
1: 就得意那一口了，
0: 是馋了，就想吃
1: 就那一口了。
0: 对，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说明你体内就缺它，
1: 是
0: 缺豆腐脑，那你不吃难受。
1: 是。
0: 好的，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其他的一些江东板块的一些楼盘哈。那最近呢，江东还没有哪些新的楼盘在建的，或者是待售的，或者是比较受关注的？
1: 翰林府吧。翰林府的话，这个项目其实很多人关注了挺长时间了。
0: 它还没有卖完吗？
1: 还有一
0: 些尾盘，分好多期，还是说
1: 一期还有一些尾盘？二期现在快封顶了。二期快封顶了。那今年的5月10号，北师大的叫校园开放日也好，还是叫这个跟翰林府的一个战略合作签署日也好，
0: 关注到了这个新闻。
1: 对，因为它的二期的话，确实也是可以进北师大学区的。那现在呢，在
0: 就今年划片已经把它二期的地块划进去了。
1: 是的，已经划进去了。这几年的话，其实像北师大这一块的话，它学区确实划得很稳。我们一直也在聊，就是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学区划片要稳一点。我从21年来到海口的话，北师大这个片区一直是很稳的，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0: 啊，除了像翰林府后边建成之后，然后进来了永泰花院后边是，当然一直在那个里边啊，他只是说后边像永泰花院这种安置房交付以后下证了，能够交易了，也在这里边，啊，其他的是没什么变动的，就把那个崭新那块新的地块是直接划进来了，
1: 嗯，
0: 原来是没有的，啊，然后再一个是什么？这个是本身学区划片本，第二个是什么？它是一个现房产品，
1: 嗯，
0: 现房产品，嗯，像去年五六月份交付的很多业主的孩子已经就读于北师大了。就读于北师大，昨天还是前天，我看那个，北师大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一年级的一个录取名单已经出来了。
1: 嗯，是的，第一批。
0: 是的，他的小学到现在为止是录取了1024人。
1: 嗯，
0: 计划招生是900个。
1: 嗯，
0: 哦，前面的时候我就在说，大概率是要
1: 扩
0: 招的。
1: 你像那个些热门的学校都在扩招，
0: 都在扩招。
1: 对，
0: 初中的话是招了1071个。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们有人跟我掰扯，我说我是挨个数的，然后一行一行挨个数的。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像翰林府的已经买房的业主，今年他们都在那个业主群里发那个喜讯，就是孩子已经录取到北师大了。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它是精装修交付啊，精装修交付，你省得二次装修了。这么讲吧，拎点家具，弄点包的什么的话，我就可以入住了。
1: 翰林府品质怎么样？
0: 海控开发的国企的，
1: 嗯，
0: 项目是绝对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哈，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当然你说它有硬伤吗？也有硬伤，对吧？前边一二号楼的话，离着夜海大道会近一点。
1: 嗯，
0: 有的人
1: 可能会有大车吵。
0: 对，有的在意噪音的话，喜欢安静的话，我建议你选择3号楼或者5号楼。
1: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前边的话会有两个这个高压线的这种塔啊，那确实价格也给到大家了，2万多一点，
1: 2万出头，
0: 2万出点头。
1: 嗯
0: 啊，现在给到我们一个团购价格是2万出点头，均价是2万1、2万2左右。
1: 嗯
0: 啊，这个价格的话，你在周边的话买个二手房，像千江月啊，还有像一些天鹅湾的房子，基本上价格下来的话也在2万左右了。
1: 嗯，
0: 这个的话也没有二手交易的税费，你可选的楼层也会多一些，而且装修什么的话你也不用动，对吧？
1: 那目前现在尾盘的户型还有哪些？
0: 108平的3房2厅2卫的户型，
1: 嗯
0: 啊，再就是它的隔壁是118平，这个也是一个大三房，
1: 大三房，也都是数厅。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它的阳台是我特别喜欢的，有108平的户型，它的阳台宽度已经达到了6.3米。
1: 哦，那很宽。
0: 是的，阳台宽度已经达到6.3米。然后如果是喜欢这种就是户型大一点，或者居住舒适度更高，或者家里有2娃或者3娃家庭的啊，有老人陪读这种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四房是一个128平的4房2厅2卫的户型。它这个是一个南向的横厅，这个厅的话是宽度达到6.6米。
1: 嗯
0: 啊，然后几个卧室，南向的一个卧室，它有3个北向的卧室。
1: 哎，那这个得房率挺高啊，
0: 得房率很高，
1: 哦，
0: 90%，
1: 哦，90%，
0: 90%，
1: 哦，
0: 嗯，其实你看这个北方人的话，对于南北通透是一种执念的。
1: 嗯，
0: 我一直认为北向的房子是基本上进不来多少光的。但我最近一直在翰林府做直播，我在看下午3、4点钟、4点钟左右的时候，它北向的卧室是可以进来光的。
1: 它主卧在北向还是南向？
0: 主卧是在南向。
1: 主卧南向。
0: 主卧在南向。
1: 嗯
0: 啊，它那个
1: 客厅是南向北向。
0: 客厅是朝南。
1: 朝南。
0: 嗯，客厅朝南。
1: 其实我反而觉得在海口哈，买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好呢？就是客厅朝北，但是卧室朝南。
0: 卧室。
1: 然后做到南北通透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夏天，如果客厅朝南的话，你的窗帘很少会打开。
0: 是。
1: 太热了。
0: 是的。
1: 对，尤其说你再把西边户，你还朝南，我的天，那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回家那个阳光是很好，但太晒了。
0: 是，
1: 你像我现在我家就是南北通透的嘛，
0: 嗯，
1: 我那个窗帘啊，不管是餐厅还是客厅的，我基本上都不打开，
0: 不打开，
1: 太热了，
0: 热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应该适合那个喜悦东岸126那个户型。
1: 为什么？
0: 因为它的客厅是朝北的。
1: 啊，嗯，是吧，
0: 啊？然后视野面特别宽，11.4米。
1: 对，而且采光我觉得挺好的，朝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喜欢这个，这个大户型的，可以看看151平的4房，它是3个卫生间的，所以早上大家不用担心说抢卫生间啊，然后去洗漱这种。
1: 对，其实就是做4房的产品哈，最好还是3个卫生间。对，
0: 是的，
1: 否则的话，2个卫生间可能也不够太用。
0: 是的，
1: 因为你相当于说主卧肯定是有一个套内卫生间的，
0: 是
1: 一般那个卫生间只给这个主人去用，小孩跟老人肯定不会去使用那个卫生间，
0: 是
1: 就是即使让你用，你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意思。
0: 是，
1: 所以呢，那剩下3个房共用一个卫生间就会产生很拥挤，
0: 很拥挤。
1: 所以这个时候整4房一定要有3个卫生间，这才是标配。
0: 是，尤其是家里有娃的这种孩子着急早上上学，
1: 对
0: 啊，时间都比较赶，
1: 嗯，
0: 时间都比较赶，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有的时候早上不想起，大家在争分夺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需要这个卫生间能够多一个洗漱啊，

0: 啊，时间节点的话能够加快一些。
1: 嗯，就还是很舒服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给大家也分析了这么多哈，如果想要资料的话，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哈，不管是说翰林府的也好，喜悦东岸也好，滨江园、万华江东路岛等等一系列有关于江东板块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如果有需要资料或者了解几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时间也来到了9:56，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志涛涛哥来到我们节目间，为我们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江东新房的一些消息。那么时间呢来到了9:56，更多精彩哈，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

0: 话。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长。
1: 来了，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2: 是的，今天来到了周五哈。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此时此刻呢，除了通过调频 FM101.8 和 FM91.6 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我们也在进行视频号的直播。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厉害了啊！我们之前呢是大家可以扫码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在线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今天呢特别增加了一个线上问诊功能
2: 啊，是
1: 是，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有邀请到了今天的重量级嘉宾，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同时呢也是体重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福主任，欢迎您。
2: 福主任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福主任，前两天呢我们就跟听众做了一个预告哈，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夏季暑期养生的。因为一说到跟中医相关的，大家特别感兴趣。
1: 对，而且我本人呢有非常多的问题要问。
2: 今天攒了一堆的问题了。
1: 对，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问的问题，想要问一下福主任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跟这个三伏天跟这个养生方面相关的，欢迎大家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及时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以及分享。
2: 是的，因为今年的三伏天是属于一个超长的三伏天了，总共有40天嘛，现在还处于初伏，应该快到中伏了。
1: 现在是中伏，快到末伏了。
2: 我这
1: 你没贴三伏天。
2: 是，我没贴三伏天，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一到这个夏天，很多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觉得身体会发沉，而且会容易疲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养生的最关键的时期呢？
3: 对，因为我们三伏天呢，就是我们就是一年中的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阳气最旺盛时期，我们常说春夏养阳，所以呢，在这一时期呢，我们的阳气呢就会浮于体表。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天时，就是我们阳气最旺盛的时期呢，我们通过进行一些三伏的天灸，将我们潜藏在体内的寒湿之邪及时的排出，那从而就能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
1: 那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它治的大概是哪几类疾病呢？
3: 对，我们冬病夏治其实从这字面上也是能理解，就是对于一些冬天比较容易发作的一些疾病，像一些呼吸系统、一些过敏性的咳嗽、哮喘、过敏性的鼻炎，还有对一些骨关节疾病，就是一些我们的腰腿疼痛、或是关节炎，还对于女性方面的呢，就是一些月经不调啊、痛经啊。所以这类型的疾病呢，我们在三伏天呢，通过我们的三伏天灸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夏天治疗的一个作用。
2: 所以赶紧把握。

0: 这个关键的时期吧。
1: 对，我之前不是还跟你说吗，我说让你去贴，让你这已经是我坚持贴三幅贴那个天灸的第二个年头了。
0: 你贴了自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个感受吗？
1: 对，因为我是治疗，因为它不是那个可以贴的那些部位不太一样嘛、嗯、我今年主要治的是咳嗽。
0: 哦，贴咳嗽的。
1: 对，今年主要是贴咳嗽的。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它贴咳嗽会贴在我

0: 大概这个位置，脖子中间这块，但是没有，它其实是贴在我的后背的一些部位了，可能是贴，我也是在咱们那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贴的，就是在那个和平北路的那个医院贴的，然后贴完，对，贴完之后它是贴到我的后背上了，对我的咳嗽好像明显有一些改善，但是不能说是完全根治啊。
1: 是，这个还要坚持，
0: 还要坚持，
1: 墨府还要记得再贴。
0: 我准备再贴一个墨府加强贴。
2: 哎，那比如说我像前面的头府、中府没去贴，墨府去贴还有用吗？我还有救吗？
0: 一
1: 般我们建议肯定是要就是从头到尾，我们还是要坚持。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去贴也是来得及的，
2: 也可以，
1: 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三伏贴这个期间之内，同样也是能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
2: 你知道吗？之前我一直说去贴，有的时候没有专门说往这个中医院跑一趟，所以强烈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啊，这个也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有一场中医主题的一场活动哈，一场中医义诊。这场活动的主题呢，就是2026年中医送健康暨健康素养知识进社区活动。这场活动呢，也是由我们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就在海口新城五月在海口新城五月的2号门肯德基那个大广场，下午5:30开始。如果您像小浩一样想去贴，一直没抽空去的，下午来，然后我们有中医医生到现场义诊，义诊呢，医生他们也会带一些，我打算下午先找他们帮我贴一下。
0: 是，反正就是墨符贴也比你这三符都不贴。贴的要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可能就是效果不比你从初伏的时候就开始贴的那个效果好了。
1: 对，肯定是要有，最好是有一个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疗程，肯定效果好。但是我们中间开始也可以，
0: 也可以。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三伏贴是什么，那可能各个医院他们贴的这个三伏贴里边所，比方说有的是自己调的呀，有的是那种其他类型的贴。那对于咱们医院来说，准备的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贴贴呢？
1: 我一般都是选择以比较辛温的药材，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我们研磨成膏，然后呢做一个贴敷，然后根据每个患者的体质，然后症状的不一样，我们就选择一些穴位的不同。
0: 然后这个贴我贴下来的一个感受啊，会有这个皮肤会有很红的地方，而且这个红要持续还蛮长时间的，这个是因为我身体有问题吗？
1: 不是，因为本身我们那个药材它辛温，它会对皮肤就会有个刺激性，所以我们一般我们说贴敷时间不能太长。
0: 对
1: 啊，成年人一般就是4到6小时我们就要撕下来，然后儿童的话一般我们就是说2到4小时我们就要及时的取下，要不时间太长就可能有些我们皮肤比较娇嫩啊，就容易起水泡，或者是一些过敏反应。
0: 是，反正我看到我们就是我去贴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嘛，他们拿空的那个贴，然后从一个大盆盆里边款
2: 那
0: 个药材放到那个小扣扣里，然后他那个我可能是现场制作版的那个三伏贴，他告诉我大概是贴30到45分钟之间，我大概会贴一个35分钟左右取一个钟，但是卸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红红的一个小小的印子，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经络不通，我说是不是那个我不通，所以他贴是，那看来红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1: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
2: 所以就是
1: 起到效果了。
2: 就是像网上很多人说的贴着整夜睡觉，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靠谱的吧？
1: 不行，我们还是要及时取出来。我们就是到了一个时间啊，我们就要及时取出，不能说越长越好。
2: 是啊，贴完之后呢，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禁忌，我也有看到过，说这个贴了之后不能洗澡，不能吹空调，不能吃一些生冷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属于误区啊？
1: 是这样，一般我们说贴了就是也不能说马上去洗澡，但一般我们说大概4到6小时之后我们可以洗温水澡，但不能洗
2: 冷
1: 水澡。
2: 水
1: 然后呢就是吹空调，我们可以就是适当凉快，但不能在空调直吹啊，然后呢当天肯定是建议不要吃一些生冷寒凉之物。对，那第二天第三天应该是问题
2: 也就可以了哈，也没大家说的那么邪乎哈。
0: 对，但是可能饮食方面还要不要太吃一些太发的那个什么牛羊肉啦之类
1: 的
0: 东西，什么三文鱼啦什么也尽量在那贴的那个那一天不要吃，
1: 我们就清淡饮食。
0: 对，
2: 是。我们有朋友也问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贴三伏贴呢？
1: 那也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不能说盲目的去，就说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去，我们还是要看体质。
0: 嗯，
1: 一般我们说三伏贴就比较适合一些，阳虚寒湿体质的人群适合。就是平时是比较怕冷的、胃寒的，然后大便就是会容易腹泻拉。

0: 吸的，那对于一些热性体质就不建议去贴了啊，就是一般说很容易上火、咽喉肿痛啊，然后呢便秘啊，或者一些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啊，糖尿病、高血压，如果血压控制不稳，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也不建议去贴。
1: 哦，那这个真的还得辩证的看一下，不是说所有的人
2: 看自
1: 都适
2: 己的
1: 合贴
2: 情
1: 哈。一会儿帮我看看。
2: 对，除了三伏贴之外呢，因为现在的就是不管是不是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养生这件事情。
1: 对，
2: 包括我最近想找个地方刮个痧，感觉自己身体里还有蛮多毒素，想来一下。
1: 而且还除了刮痧之外，还有什么针灸啊、
2: 拔罐啊，
1: 其实现在都挺流行的。我之前去一个中医的养生馆针灸了有10次，就是一整个疗程嘛。然后每次最开始的时候扎那个针啊，就有点痛，扎那个穴位很酸胀。然后呢，那个医生他就说你这儿经络有点不通。扎到后面几次的时候呢，他就没那么痛了。然后他说，哎，你看现在就稍微通了，好多了。
2: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刮痧跟拔罐，就是我虽然觉得也是很爽的一件事，很养生的，很朋克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做完之后我好容易发烧，我每次拔完罐跟刮完痧之后都好容易发烧。然后所以可能也是个人的这个体质的问题。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这个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流行趋势，那么大家应该怎么选择，不要去盲目的跟这些流行趋势呢？
0: 对，一般我们说刮痧呀、拔罐，这属于我们一个中医的特色疗法。那自然是中医特色疗法还是要在一个就是中医师的一个辩证辩证诊断之后，我们才说开具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中医理疗。一般我们说刮痧和拔罐呢，它是比较适合一些湿热的体质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淤堵的人群比较合适所以就是如果是说像您刚刚说刮痧出现
2: 发烧发热
0: 的话，一般临床上很少见然后那天是不是要感冒了，所以就会
2: 有可能我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去刮了一下
0: 对，如果是感冒的时候觉得不舒服，还是要辩证，因为我们感冒呢有分就是有寒有热所以呢就是不同的一个症型呢，我们采用的中医理疗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下次去刮之前还是看一下
2: 自
1: 己的身体状况，
2: 对，别赶上快要感冒发烧的时候去刮。
1: 是的是的你看像关于这个三伏贴啊，包括夏季养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值得聊的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伙儿有任何的一些问题，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机会非常难得，刚好有我们的医生实时在线来跟大家进行解答。
2: 我们刚刚呢是说了关于这个冬病夏治还有三伏贴的这一个大话题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聊关于夏天大伙儿乐意减肥这件事情。
1: 是，你知道吗，副主任他除了我们今天介绍到的他是临床营养科的主任，他还是体重管理中心的负责人所以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再适合不过了。
2: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觉得夏天比冬天的时候又容易出汗，减肥可能也简单一些，但是呢又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夏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长胖的一个季节。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词儿叫做湿气型肥胖这个说法是网传吗，还是说确实有依据呢？
0: 就一般我们说湿气型呢，那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因为在海南地区呢，它就是本身这个
1: 确实湿气比较重，
0: 湿气比较重那我们中医来说一般这种属于痰湿型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呢湿热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脾胃呢又运化代谢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湿气难以排出，就容易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体内呢，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所以呢它这个湿气型肥胖也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我们从中医角度去分析呢，就是说痰湿体质
1: 就是有一些人他湿气比较重，所以他就是这么胖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你不是真的胖，你只是虚胖
2: 甩肉就掉了
1: 对，虚胖。
2: 对，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关于那个就是夏天啊，大伙儿容易出汗，愿意出汗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时期，包括三伏天也是，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对，我们说如果是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去晒背或者是一些去蒸桑拿或者是说剧烈运动靠出汗但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是单靠这个方式去减重，一般我们说也不能说就是以偏概全这其实就是通过运动减肥这是一方面。

0: 但是如果说您剧烈运动大量的出汗呢，其实也不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人群，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如果你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就容易导致一个电解质的失衡，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尤其在我们暑季呢，就是有时候容易你大量出汗，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会出现一些口干的加重，所以一般我们说微微出汗就可以啊，不能剧烈的出汗。
1: 那我们之前还有一种，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在我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去，我特别喜欢去汗蒸。然后那个汗蒸管呢，它是这样的，它不是蒸完了之后，你需要在蒸的过程当中一直喝水嘛，一直喝水，然后就会一直出汗。但是它出的汗很神奇，不是咸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我出的那个汗，我舔了一下，它
2: 你还
1: 确实，
2: 尝了？
1: 我真的尝了，因为它这个就是人家的一个招牌，说你出了汗就。不是咸味儿的，然后我就舔了一下，它确实不是咸的。然后这个就跟那个运动出的那个汗的汗完全不太一样。那这种方法是减肥的一个方式吗？这种减肥方式适合所有朋友吗？
0: 不适合，
1: 对
0: 一
1: 吧？
0: 般我们的汗蒸呢，就是跟刚刚那个大量出汗呢，其实，就是说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微微出汗，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倾向汗蒸呢？可能对于一些，少部分人群，他可能就属于代谢比较慢，可能然后又怕冷，可能他就多热的天气，他可能都不怎么出汗，
1: 是，
0: 所以他可能就想说通过这种
1: 外力，
0: 外力，然后把我们的毛孔打开，
2: 去湿啊，
0: 但是说偶尔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但不能说经常。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些同事说呀，我平时运动的时候还行，感觉气血是够用的，但是一到三伏天一运动，就感觉喘不上来气，不知道是气压低，还是确实是天气比较热的一个缘故。这个是不是三伏天运动的时候也得比平日运动要稍微悠着一点啊？
0: 对，一般我们说刚刚提到了三伏天呢，就是说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这时候呢，就气温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要运动的话，也要选择时间段，尤其是在这个暑季的话，天气比较炎热，所以一般我们说建议呢，早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2: 早一点。
0: 对，早一点，就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去运动。那么晚上呢，建议是傍晚以后，晚上7点钟以后。而且如果是想，就是适当的瘦一点。一般我们说建议就是饭后去运动，
2: 吃了晚饭之后，
0: 在减重门诊呢，很多人群呢，他会有个误区，他是喜欢空腹去运动，但其实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一般我们说建议要吃动平衡，就先吃后动，因为我们吃了去散步才有助于我们的消化，才有助于我们的代谢的加强，但如果说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一个呢容易低血糖，第二个呢你饿了，然后运动之后就更饿，回来就吃得更多。
2: 对，
0: 那咱们就恶性循环了。
1: 是，
2: 那是不是运动的话也不太适合太剧烈的出太多汗了？
0: 对对对，一般我们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呢，有现在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暑期我们很多家长会带我们的孩子，很多小胖墩来减重，然后呢，家长一般都是让孩子早早起床，可能6点钟起来了，但不是吃早餐，先去跑个1万公里，跑得大汗淋漓，
1: 1万米，
0: 然后跑到8点多之后再过来吃早餐，这时候孩子又饿得不行，
2: 然后就吃很多。
0: 对，但是又不让吃太多。那你不让吃太多，他又饿。饿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上班之后他又想吃零食。那这样子就可能就达不到咱们减重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要先吃早餐，吃完早餐我们慢慢散步就行。不建议剧烈运动。因为而且我们在减重的初期基数比较大，你剧烈运动会伤到我们的关节，
1: 膝盖又不行了，
0: 对，到时候可能瘦下来就要去看骨科了
2: 得不偿失。
1: 对，
2: 你看我们海口之声的这位听众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夏天就容易胖，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运动多吃点就能减肥？
1: 哇，你想美事啊！所有美事都发生在你身上，好不好？因为夏天确实有很多朋友，没有什么胃口，就是那个天太热了，感觉不如冬天的时候喜欢吃点脂肪类的东西。那么反正我也不饿，然后我又在减肥，那我就不要再吃晚饭啦，或者晚饭用什么西瓜呀，用什么哈密瓜呀，用水果啊一代替就行了。这种方法应该也是不可取的吧？
0: 不行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见多很多这种情况。就说都说到了夏天了，胃口不开。我不想吃饭，但是呢，你不想吃饭，但是通过吃其他东西，其实往往热量就超标了。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说。

0: 吃西瓜，吃哈密瓜
1: 嗯，
0: 代替。但是水果呢，它虽然不含碳水，但是它糖分特别高，
1: 嗯。
0: 它果糖高呢，慢慢也能转化为脂肪的。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不吃饭，但是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可以吃点面包，或者吃点干粮，吃点饼干。但是呢，水果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不能吃的太多。吃的太多的话，热量超标了，体重有可能说，哎，我都没有吃饭，为什么我还能重？就这道理，是你没吃主食，但是其他东西吃多的话，热量也照样是超标。
2: 对，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季减重的一个误区。
1: 是，
2: 总之还是，要适量的吃，吃的对，然后
0: 对，
2: 运动呢也要适量的运动，这个
1: 对，
2: 是夏季养生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
1: 对，
2: 你像我们刚刚说的，有的人湿气重，因为湿气它会引起一些肥
1: 胖，
2: 胖嘛。这个胖的特点呢，它有的就是小肚子、肚腩特别大。针对这部分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适合他们的日常调理的办法呢？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说，肥胖呢，很多都是就脂肪都累积在肚子或者是大腿。其实呢，一个是跟我们的湿气重，另外一个跟我们也是长期久坐啊，可能我们从早坐到晚，也就晚上站起来走一走。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坐1小时之后我们就起来活动10分钟一个好习惯啊，一方面可以有利于我们一个就关节的一个运动啦，然后血脉的一个流畅啊。另一方面呢，这样子长期久坐也会对我们的腰椎啊，这个腰背酸痛，它起来活动一下也是有改善的。
2: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平时一个久坐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饮食方面的调理，因为我们湿气重呢，很多就是胃口不开啊，肚子会胀，大便容易粘马桶。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不喜欢吃中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来泡水喝、泡茶喝。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莲子啊、薏仁呐，然后或者是一些芡实啊，然后一些就是健脾祛湿的。然后呢，我们平时在市场也可以去买一些苦瓜呀、冬瓜呀，煲汤喝，都是有起到一个健脾养胃祛湿的一个效果。
2: 是，
1: 那看来夏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祛湿，
2: 对，
1: 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2: 就是看整体的这个湿气重不
1: 对，
2: 重哈。
1: 是。那我们现在的直播呢，是音视频同步的进行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的同时呢，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跟三伏天呀，或者跟养生以及跟减肥有关的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在下方的评论区持续来留言和分享。
2: 是的，那今天也欢迎大家实时的互动。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下午一场中医活动的话，也记得在下午5点半直接去到海口新城吴越广场，我们会有一场2026年中医送健康暨健康素养知识进社区的活动，这也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一场义诊活动，在现场会有中医义诊，以及现场还会发放一些小礼品哈。
1: 是的，
2: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去现场参与。
1: 对，现场还能看到肖导演和宋主持。
2: 是的，今天下午我俩也会去到现 场
1: 对，欢迎大家到吴越广场，今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找我们俩去玩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和中医养生方面的知识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2: 是的，稍事
1: 稍后
2: 休息一
1: 见。
2: 下，一会儿回来。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直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还有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视频号上各位听友的留言。大老四说啊，这不是点名说我吗？用水果代替吃饭。
0: 嗯，说的就是你，罚站5分钟出去。
1: 这可不行哈。这个我们刚刚副主任也说了，用水果吃饭的话，这个是代替吃饭，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
0: 对，那个血糖就不用要了，
1: 也不利于减重啊。小鱼。

0: 鱼很早就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哈，小鱼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那我们也在下半个下半档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同时呢也是体重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福主任，欢迎您。
2: 大家早上好。
0: 中午好了都快 啊
2: 对，中午
1: 马上干饭了。
0: 但是这个点刚好我们听完一些这个健康知识应用用到我们中午的中餐上面，因为我们说呢，无论是调养身体还是像平时减肥，都是七分靠吃，三分靠练。吃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呢到了这个不同的季节，提到养生，吃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多的也会聊一聊这个话题。不是老话有一句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是不是夏天它真的就比较适合吃姜呢？
2: 对，但是我们的姜呢就是也不适合所有人。一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姜呢是辛温的，然后它是可以温中散寒，所以就对于一些阳虚体质的我们就可以说夏天我们可以适当吃点姜，可以散我们的体内的寒湿之气。但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热性体质的，容易上火的，就跟我们三伏贴的刚提到的一些禁忌症一样啊，容易上火、喉咙痛，大便比较容易便秘的人群就不太适合了。就说可以偶尔少吃点，但也不能说常吃，越吃越上火啊。
1: 我们还看到了有朋友在下边这个评论区留言啊，说我想问一个陈年老问题，叫做如何祛湿。我觉得这个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一个学问，因为我们感觉永远在跟身体里的这个湿气在做斗争的过程当中。那么如何祛湿呢，副主任？就是关于包括怎么吃啊，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祛湿，对，这也是个比较就是常见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但是首先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去想怎么祛湿，但是我们要去知道我们的湿气从何而来，
0: 为什么湿，
2: 找到原因我们就能想办法去解决。就像我们就是在临床上诊疗也是，我们不能说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啊，我们要先找出原因。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湿气呢？第一个也是跟我们就是地理位置我们海南可能湿气比较重，咱们如果到了北方可能这个湿气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跟我们的就是长期工作的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那么从早到晚都在空调房，寒气就太重，寒气重的湿气自然就形成，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环境会影响。第二第三呢就跟我们的本身我们的脾胃有关系，因为我们本身的脾胃呢它是会有运化水湿的功能那我们长期如果吃饭呢有上顿没下顿的或者喜欢吃一些生冷寒凉之物或者跟我们的作息熬夜休息不好免疫力下降，自然也会影响到脾胃。那各个方面呢对我们脾胃有影响之后，它的运化水湿功能就会下降了。那下降呢，我们的体内的寒湿之气又排出不去，外来的寒湿气之气呢又不断的侵袭我们人体，那么我们就内外都夹击，那自然湿气就重。那我们该怎么去办呢？首先呢，第一点呢，地理环境我们无法改变了，我们只能改变自己。首先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工作环境长期是在室内，那么白天是避免不了，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原因，那么晚上我们户外要适当的去外面走一走，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达到个阴阳的平衡，自然代谢能加快，湿气就能排出。那有些美女减重说，那我不去外面散步，我去健身房行不行？
1: 跑步机。
2: 那健身房也是有空调的，你照样在室内。那咱们从早到晚，白天在工作单位，晚上在家里，要么去健身房，要么去餐厅，
0: 都在空调房里面，
2: 对，都没有到户外去。慢慢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湿气肯定越来越重，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户外去走一走，走个30分钟就行。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环境，我们要适当的晚上要出去走走。那么第三呢，就是饮食和作息。那我们就是首先想湿气去掉，那第一个我们饮食尽量还是要清淡一点。但是说但有些美女说，哎呀，天天让我就是吃清淡的
1: 也受不了，
2: 我们受不了。可以，那我们就一个星期我们有一两天咱们可以说
1: 放纵
2: 餐，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饮食尽量健康点。

0: 清淡的，就是尽量不吃太多油腻的。
1: 嗯，
0: 喝水我们尽量喝常温的，尽量不喝饮料。
2: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呢，就是其实说当下说立刻让你改进，可能改进不了。但是首先，我们得有个意识啊，我们有这个想法，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口味就变得清淡了。
1: 对对
0: 对，
1: 这个是真的。
0: 然后最重要是一个作息。
2: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
1: 也爱熬
0: 夜。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减重门诊，很多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说要减重，我说晚上几点钟睡呀？哎呀，刷手机、
2: 一两
0: 看抖
2: 点，
0: 音，两三点，
2: 哎
0: 然后
2: 呀，
0: 电视剧，一集到一集停不下啊。那我说，那你这样不行，因为这个长期的过度熬夜呢，那我们的身体就出现问题，那代谢自然慢，那慢了，我们就会要么就是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了啊。如果有些慢性疾病，那血压肯定高，血糖控制不好，然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熬夜，第二天你上班肯定是工作效率也会下降啊，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适当的就把熬夜的习惯慢慢的就是改变啊，从半夜一两点我们提前到12点。最后再从12点提前到11点，那这样身体健康了，其实以后，很多方面我们都会越来越顺，
1: 是
0: 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1: 所以这位朋友问到的祛湿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攻坚战，长期的，
2: 对，
1: 所以你要从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饮食啊、作息习惯呀来进行调整哈。
2: 对，然后刚刚福医生也是副主任说到了，就是有的朋友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然后这个饮食也非常
1: 不规
2: 律，
1: 对。
2: 然后小月亮就在后台问到，他说我一日三餐没个点儿，导致一错过饭点儿就胃疼。现在，那这个也是不好好吃饭的一个情况。
0: 对呀，这个时候肯定是从西医去分析，可能会存在一些慢性胃炎了，
1: 是
0: 啊，或者是一些胃病的这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如果他说一过饭点就胃疼，那及时可能还要到医院来去看一下，要不要我们吃点护胃的药啊，然后。如果是有时间可以做个胃镜看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按时吃饭。
1: 对。
0: 但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工作可能就要做一整天，那我们可以包里放点干粮，放点面包，
1: 垫吧，
0: 先垫垫。对，就是五谷杂粮是根本嘛，我们把胃养好之后，我们的其他方面呢，就是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2: 是，然后还有看到，而且刚刚那个小月亮啊，你才19岁啊，你那个胃你不能这么造啊。
1: 是，还有一个碎银几两，他说呢，他连续吃了几天的冰饮。快乐了心情，肺不开心了，咳。
2: 还有这个易璇也是说到了，开空调的话是不
1: 是
2: 更容易咳嗽？我也发现了，
1: 一个是吃冰饮，一个是开空调，都导致他们咳嗽了。
0: 这个生冷的东西，寒邪就会容易刺激我们的一个呼吸道，对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它就刺激，它就会出现那个刺激性咳嗽。所以一般我们说咳嗽的时候呢，尽量是要喝温的，就是喝温暖的一些食物，然后空调我们温度不能调得太低，像之前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年轻人嘛，怕热。晚上睡觉空调温度开18度，
2: 哎呦我的天，
0: 跟冰窖似的。
2: 对，然后再盖大后背。
0: 家长一进去冻得瑟瑟发抖，但孩子觉得刚刚好。所以这个长期在这个低温的条件也不行。
2: 是，然后家长留下一句：“年轻人，你们还是火力旺，默默离开。”然后
0: 太旺盛。
2: 对，还有就是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吃冷饮，然后就会咳嗽这件事情，我也是这样的。我不光吃冷饮咳嗽，你像我昨天的时候吃了日料也会咳嗽。
1: 他
0: 放芥末了是吧？
2: 对，然后也吃了一些生冷的一些刺身类的东西。
1: 哦，那
2: 他咳嗽，
1: 他这个因为他本身就是寒凉之物。
2: 对。然后包括再吃个冰淇淋啦，好了，昨天咳嗽一整晚，
0: 雪上加霜。
2: 对，雪上加霜。
1: 那你这3伏天确实应该贴个治咳嗽的3伏帖了。
2: 对，我刚才听起来也非常的愧疚啊，说到了那个熬夜、吹空调，这个感觉自己也是全中了啊。然后呢，我们刚刚不是也说了，就是关于这个能够晚上的时候出去溜达走一走也是祛湿的一种方法，而且也就是通过排汗可能是来祛湿。那如果他不溜达，就长期把自己捂住，比如说夏天可能有些朋友健身房就有很多人，他健身的时候会选择故意穿长袖
1: 刻意捂汗，
2: 或者穿那种很不透气的防晒的那种外套，就是为了能出汗。那这种方式可取吗？
0: 嗯，一般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长期呢，你这个刻意的捂汗，那就从我们中医去说呢，它就容易耗伤我们的心气。
2: 嗯，
0: 我们的心气损伤就耗伤我们的阴津，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口干呐，
2: 嗯，
0: 然后一些心慌啊、乏力的症状。那对于一些

0: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如果有就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你都刻意的把汗捂住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低血糖了，血压也会波动。所以就是说，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就是说可以，偶尔采取这种，但是不能说每次，你去健身锻炼都是这么捂的汗，那不行啊。你可以捂个十几分钟，那适当的让它排出来。对，不能这样捂的，而且有时候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皮肤容易湿疹，也会身上会痒。
1: 是刻意捂汗不可取哈。夏天呢比较热门的一些饮品呀，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绿豆汤啊，
2: 比如广东凉茶，
1: 对，各类凉茶。你知道我之前没有喝过广东凉茶，我印象当中我说啊，凉茶是不是就是甜甜的，直到我买了一杯，哦哟，
2: 特别苦，
1: 超级苦，
2: 非常苦。
1: 那像这种能不能说天天喝，长期喝凉茶或者喝绿豆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影响？
0: 首先不能天天喝，然后呢，但是也知道我们绿豆汤啊、凉茶，它都是属于比较寒凉的。那既然寒凉的话，那就
1: 你就不适合喝了
2: 啊！我还经常喝，说实话，
0: 我们提醒已经是马上现学现用了。就是寒凉的食物呢，那对于就适合一些湿热体质就比较适合了。就是容易上火的、喉咙痛的，我们就可以喝。但也不是说湿热体质喝咱们就天天喝，那也不行，因为一味的就是太多的寒凉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啊。那么脾胃出现不好，自然湿气又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中医讲究就是中庸之道。阴阳的平衡，我们可以适当的泻适当的寒，但是不能说天天，那么这样子就会就是过度不行。我们说如果湿热体质呢，我们一周喝个两三次就行了，也不能说从早喝到晚，一般我们说喝个20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主要的最健康的饮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白开水，是最健康的。但是有些美女呢就说，哎呀，喜欢喝有味道的水，
2: 不好喝那个水。
0: 对，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在水里面就根据我们的体质啊，有些热性体质我们可以放点菊花，对，放一点那个薏仁，可以清热祛湿的。寒性体质我们就可以放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泡点红茶，或者普洱，放点茯苓，枸杞，这些就是寒性体质我们就适合。
1: 学到了，学到了，
2: 你可以喝点
0: 小
2: 小你可以喝点菊 花，
1: 然后你喝点枸杞。
2: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疑惑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有的人是这个热性热的那个体质，你像潇潇就是热的体质，
1: 对，
2: 你像我就是冷的体质，我的手没有一刻是比他的手更热的。那么这种体质是后天形成的，还是先天生出来你是什么体质你就是什么体质？
0: 首先体质呢它也是个有个遗传的，对，但是先天因素也在，但是后天也非常重要。如果说咱们有些人说，哎，一受伤下来体弱多病的，对，但是我们通过后天的一个
1: 也能调好，
0: 对，也可以调好。对，所以说很多体质它是可以经过我们自己后天的一个调整，它是可以调到平和体质的。不管您是寒性还是热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三伏天，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寒性体质趁着这个最佳的时期把它慢慢调到平和体质。平和体质就是健康人的体质。
1: 是，
2: 那也就是说其实热性体质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1: 太热了也不好，太寒
2: 了
1: 反正也不好，
0: 我们要
2: 追求一个平衡。
1: 是，你看像这个一到这个夏天哈，像平时呢脾气也还不错的人，但是呢一到夏天他就特别烦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太热了呀，然后就很容易发火，一点点小的事情就让自己觉得
2: 爆炸了，
1: 很不耐烦，
2: 对，
1: 还会出现心慌，晚上睡眠变差。像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调理方式呢？
0: 对，因为到了夏季嘛，我们都是心火就比较旺了，这是正常的，容易发火。而且我们临床观察到一般美女发火会更加明显一些，
2: 是这样吗？怪不得脾气这么差。
0: 对，因为我们就是美女本身呢，我们就是会肝气就会往往就不畅，再加上心火又旺，就火上浇油，所以会容易发火。但这时候我们也有方法可以调理。首先呢，我们一般说夏季呢，我们要适当吃点苦。那什么苦呢？就苦味的食材，
2: 苦瓜的苦。
0: 对，它的苦是可以泻火的，所以我们就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吃点苦瓜呀，芥菜呀，一些莲子心呐，这些来煲汤啊，或者来炒菜来吃。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在夏天尽量还是要多喝水，因为喝水呢，一方面它是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想减重的美女，不想吃中药，也不想贴上贴，也啥都不想。

0: 那就多喝水，
1: 嗯
0: 啊，喝水喝得越多，我们代谢就越快，啊，而且本身我们说，女生就是水做的，
1: 嗯，
0: 啊，我们多喝水，到时候就个个都水灵灵，
1: 嗯，
2: 哎，是。
1: 那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呢？
0: 男生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多喝水，
1: 嗯，
0: 啊，
2: 嗯，
0: 但是男生的其实我们观察到，男生减重他会比女生快一些，
1: 哦，
0: 因为男生他本身的代谢会快，
1: 哦，
0: 因为。男生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本身就是容易怕热容易出汗的，他代谢会比我们女生快一些，
2: 嗯，
0: 如果他在适当的，而且男生也不喜欢吃零食，
1: 嗯，
0: 可能也不怎么喝奶茶，
2: 嗯，
0: 所以他的饮食相对会比女生健康一点，
1: 嗯，
0: 然后再适当的运动，
2: 但是他们爱吃肉，
0: 对，就适当的少吃点肉，然后早点睡觉，
1: 嗯，
0: 再去运动，马上会瘦得很快
2: 啊，哦！男生朋友们，听一听啊，
0: 嗯，
2: 学一学。
1: 你们不行也多吃点零食。
2: 嗯嗯，刚刚有说到就是夏天适合吃的一些嘛，一个是清热降火的，适当的吃点苦。哎，
1: 嗯，
2: 有没有一些推荐老年人在夏天比较适用的一些饮食方面的养生的食材呀？
0: 对老年人的话，其实我们其实老年人大部分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很健康的，
2: 嗯
0: 啊，他们也不会熬夜，都是早睡早起，吃东西比较清淡，
1: 嗯，
0: 但老年人呢就是有一些问题呢，就是一个他们可能就是勤俭节约，
1: 嗯
0: 啊，就是喜欢吃隔夜饭啊，
1: 冰箱里的，
2: 啊，对对
0: 对，
2: 对，
0: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见到会比较多，就比较节俭，有说啊这个饭菜那个倒掉浪费，说放冰箱，这种一般我们说，嗯，尤其是夏天，然后你这很多它会天气热会变质，所以这时候我们给老年人建议就是一定要就当天就要倒掉啊，
2: 嗯，
0: 不要说怕浪费，
1: 嗯，
0: 因为吃到身体里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啊，那对身体也是有影响，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老年人可能还是会有时候有些老年人他们会不喜欢吃晚饭啊，就觉得我一天只吃两顿，
1: 嗯，
0: 我吃少点啊，我的血压也下来，我血糖也下来，其实这也是个误区，
2: 嗯，
0: 就针对于老年人他的脾胃可能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加的虚弱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就更应该要养胃，就好好吃饭，
2: 嗯
0: 啊，早餐午餐晚餐三餐都要有，一餐都不能落，
1: 嗯，
0: 但如果说老年人如果说晚上胃口不好，那我们可以吃点小米粥啊，吃点面条也可以，但是前提他就首先没有糖尿病啊，如果有糖尿病是尽量不吃粥不吃面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说健康的老年人呢，我们要是晚上不想吃也要吃点清淡的一些粥都是可以，但不能不吃啊，
1: 嗯，
0: 因为不吃你时间太长到晚上半夜
1: 又饿了，
0: 对低血糖，
1: 嗯，
0: 到时候吃夜宵反倒又对胃肠有负担，
2: 是该吃咱们就得吃，
1: 对，
2: 啊，
1: 我们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半夜饿得受不了了抓心挠肝起来吃点东西，
0: 嗯，
1: 然后可能饿得手抖，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重的一个症状了，
0: 嗯，
1: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低血糖的话可能引起到的一些危害要更大一些，
2: 嗯，是啊，嗯，
1: 嗯，
2: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老年人，
1: 嗯，
2: 再来说年轻人吧，因为我们年轻人呢像久坐办公室啊会有一些这个肩颈酸痛，坐久了腰也痛，吹空调吹久了也不舒服，
1: 哇，年轻人浑身哪里都在痛啊
2: 是，但是三伏天有没有一些给年轻人的建议，他们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居家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可以的，平时我们就是可能都是长期都面对电脑，
1: 嗯，
0: 都会有颈椎的不舒服，其实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就是上午的时候我们中间可以做一些颈椎操，活动下肩颈，
1: 嗯，
0: 然后呢早上呢我们可以打下我们的中医的养生八段锦，这些都是一个养生的这个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些穴位大家也可以掌握，就是平时我们看电脑呢有时候可能就会压力大就会头痛啊，
1: 嗯，
0: 恶心啊心慌啊，
2: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合谷穴，合
2: 谷 穴
0: 其实
1: 在哪里
0: 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大拇指和我们食指的并拢，肌肉的最高点，
2: 哦，就这个位置，
0: 就是我们的合谷穴。
1: 哦，
0: 其实合谷穴也叫我如果说万能穴，
1: 嗯，
0: 感冒啊，发热啊，咳嗽啊，然后觉得喉咙痛了，我们就可以按压我们的合谷穴，
2: 是以按压这样
0: 的，对，按压就是按。
2: 嗯，
0: 大概五分钟左右，
1: 嗯，
0: 症状就能缓解，
2: 哦，
0: 那如果说压力性大了头痛啊心烦呐，啊，我们就可以按按我们的合谷穴，
1: 嗯，
0: 啊，整个人就马上就开始清醒了，
1: 哦，可是这里按起来好疼啊，哦，我是不是又有问题啊，
0: 疼就对了，
1: 哦，疼就对了，
0: 说明你按的穴位是准确的，
2: 疼才按到位了，
1: 我以为我又不通了，
2: 疼才按到位，是这个方法特别好，
1: 对，
2: 大家可以学一学啊，
1: 是，然后是还有刚刚说到那个八段锦，然后还有一个方式我看他们就是拍那个八虚，拿一个那个锤子，在对对对，在自己的这些窝窝，反正人的身体一共有八个点点吧，然后这样拍，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的，但是要坚持，
1: 要坚持，
0: 不能说一个月就拍那一次，
1: 我就
0: 半年就拍那一次。

0: 那就没啥，最好每天可能咱们养成个好习惯，固定，打打八段锦，拍拍八虚，那么坚持一个月，身体就会出现改变。
1: 是，哎，不知不觉，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
2: 是的，
1: 在最后呢，就是傅医生，像您平时哈，在您的这个临床上啊，看过那么多病人，您能不能总结几个关键的点，就是让大家避开一下三伏天最容易踩的养生大坑呢？
0: 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就是大家其实在三伏天呢可能容易有极端，就天气特别热，天天吃冰饮，这是个极端。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就是像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就觉得出汗就可以就说减重
2: 瘦了，
0: 就代谢快瘦了。其实这两个误区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正是在这个三伏天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养生，就是讲究的平衡我们可以偶尔吃点冰饮，但不能天天吃，尽量还是选择常温或者去冰少冰这个是一个饮食的问题。那么在运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运动建议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说靠着一个大量的出汗来达到一个减重那个其实一般我们说减重的不是靠运动减肥，主要是个科学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加上适当的散步，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2: 对，
0: 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2: 是我们最后看到今日安好在后台还说呢，他说饮食、运动、休息是差不多。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在三伏天最重要的还是这几件事情啊，也希望大家不管就是是不是三伏天。可能三伏天尤为重要一些，关于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啊，每天吃了什么东西，还有包括你每天的休息时间，这些对于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今天如果说下午大家有时间的话，依然是可以去到海口新城五月参加2026年中医送健康，即健康素养知识进社区的活动，因为我们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中医义诊，还有养生科普，包括潇潇和宋宋也会去到现场。傅医生，你今天下午去不去啊？
2: 有点忙，
1: 你的同
0: 事其他工作，
1: 你的同事会去是不是？
0: 对，我们医院会有专家
1: 因为今天下午呢也会有这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也会到现场，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现场来参加这一场活动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节目以及这个月的节目就到这儿，就给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明年呢是一个崭新的八月份，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在这个三伏天抓紧时间做最后的养生和养心工作吧。
1: 是的，我们下周再见了，傅医生最后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0: 观众朋友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

0: 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

0: 啊，
1: 我想写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1: 是的啊，今天呢是7月31号，已经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谁知道今这个月最后一天，上午怎么就开始下雨了呢？哎呀，今天这个雨不知道对大家的行车或者是行程有没有一些影响啊，也再次提醒大家，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02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台的影响，我是31号啊，10:02到18点，一直到今天下午6点，都是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的，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啦。
0: 没错哈，也看到了现在市区内的各个主要干道，那么要提示大家，在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是有20厘米左右，现在车辆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同时在稍早之前呢，根据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说到红城湖路烟草公司路段东西双向积水呢是15厘米左右，车辆呢是在左侧的路段缓慢通行。也提示大家吧，这个涉水路段哈，一定要稳驾慢行了。
1: 是的，另外呢也说到，因为今天呢是7月31号，是最后一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8月份了。8月的第一天，那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八一建军节。
0: 没错哈，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呢，也是跟八一建军节跟军歌有关系。
1: 是的，同志们，你的磁场是不是需要增强一下了？今天来听这些歌啊，每一首歌那真的都是能够极大的增强自身磁场的一些正能量的歌曲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以来说一说你身边的军人朋友啊，你身边有没有那些当过兵的朋友啊，或者说一说你在上高中或者上大学，在开学之前的军训，哎，你是否还有印象呢？另外呢，也可以来点一首你认为啊特别有能量的这种军歌啊，特别有能量的军歌，或者是叫军营歌曲啊，就是都可以来点一首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所以说啊，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非常多好听的或者说是正能量的这些歌曲。那么要推荐到的第一首啊，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就是《强军战歌》了。
0: 哎，
1: 这首歌真的呀，那个前奏一起来，就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0: 没错，这首歌是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的。那当时呢，新时代强军目标正式提出啊，部队急需一首朗朗上口、适合队列传唱的新时代军歌。当时啊，这个词作曲家呢王小岭就这个受命创作哈、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核心内涵融入到了歌词当中。
1: 整个歌曲的话，节奏铿锵、简洁有力，是全军普及度最高的新时代军旅代表作，完美契合了这个强军的主题啊，唱出了全军将士投身强军事业、矢志备战、打仗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强军战歌》。

0: 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坐在这个椅子上，是我的两条腿一直在使劲儿。
1: 嗯，
0: 因为它每个重音都刚好落在了左脚上。
1: 哎，
0: 所以说你就可以听着这首歌啊，就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听一些这种这个军歌啊，然后你把每个重音都落在左脚上，这样子你在听着一边听着歌一边再去运动爬坡的时候，尤其是在跑步机上爬坡的时候，一点都不会累，全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军歌，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强军战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更加的熟悉了。
0: 嗯，
1: 他当时是在1939年的时候在延安创作的。
0: 是的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啊，是1939年在延安创作的，同时1988年7月25号正式被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曲呢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年代，最初呢是八路军大合唱篇章。
1: 嗯，
0: 那么抗战胜利还有解放战争时期几经更名，旋律呢是一往无前，彰显了人民军队从战火中走来，不畏强敌，奋勇向前的一个精神底色。同时呢，作为人民军队的精神符号，也是这首歌也是建军主题节当中啊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典的曲目了，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其实大家来听到能直观感受到啊，这个版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跟我们平时听到的这个版本好像有一些不一样，
1: 加入了一些
0: 摇滚的元素，
1: 对，流行的元素在其中，但是它的这个节奏感包括对于大家的心灵的震撼影响力还是在的啊。
0: 是因为我感觉啊，就是平时大家听的那个版本更多的就是是这个纪律，然后还有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摇滚版的话就加入了一些属于青春的一些色彩，属于青春的热血啊，我觉得每个版本都有每个版本的好啊，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个版本呢？来吧，在中午的11: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军歌，大家有没有一些推荐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当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些军人朋友。其实说到军人朋友，我身边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其实他是这个退伍军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因为像我知道的只有我大学同学有几个啊，他们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就直接去当兵了，然后后来我都毕业了他们才退伍回来，然后继续完成了他们的大学的学业，这一类的这些啊我知道。然后还有一些是在工作之后认识的一些朋友，然后在这两天发现他们发朋友圈就会发就是跟战友的一些合照啊之类的，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当过兵是退伍的所以就是可能在和平年代，然后就是退伍之后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就没有太去把自己过往的一些这个历史再拿出来再说。但是你看因为前段时间像广西啊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不是因为受到一个天气灾害的一个影响嘛，所以有一些地方受灾比较严重，你看那会儿的时候就真的很多当过兵的朋友直接啊就这个去到一线去当志愿者，为大家来这个就是冲锋陷阵嘛。我觉得真的哎，军人嘛就是让我想了一句话，叫退伍不褪色啊，只要有需要随时都会出现。
1: 没错啊，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和军歌有关的，刚刚大家听到两首强军战歌和中华人民解放军军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时间要推回到2005年的时候，而且呢这首歌还收录到了相关的一个专辑当中啊，叫做战斗精神歌曲系列专辑正式发行。据了解啊，这个词作者叫做王小岭，他当时呢是深入到了基层的部队去采风，而且当时他其实也看到了当时官兵的练兵的备战呐、等等的一些场景，最后他写下了这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很多人觉得哇真的是直击人心啊。
0: 所以说在和平年代啊，军人时刻待命，若有战召必回的使命担当，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叫做当那一天来临。

0: 哎呀，也是一首充满了力量的歌曲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看一下老朋友啊，11点钟时候就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漫步云端说，强哥、宇飞中午好呀，下周还有 CDF 的直播吗？
1: 哎，下周还有啊，欢迎大家来期待一下啊。
0: 哎，下周是周几啊？
1: 下周应该是周四，我觉得。
0: 下周周四啊，
1: 应该时间还是周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是啊，周四下午的17点到19点，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抢礼品，哎，昨天送的是，
1: 昨天送出了我们的这个好像是大白饼啊，收到货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啊，还有小鱼说，跑步的时候听军歌呀，那越跑越有劲儿，感觉自己还能再来个5公里，
1: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是啊，说小强外卖能给你送到那个金龙路9号，你放心点吧。哎呀，这个烤肉拌饭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我看这个人这个不知道谁点的啊，这个烤肉拌饭。小东东说，这个两位大帅哥中午好呀，
1: 中午好。
0: 说今天分享啥歌呀？哦，军歌呀，军歌让我想起了那个黄河啊，那个就是黄河在咆哮那个啊。说好多当兵的可能都需要保密，所以说没有跟家里人说。有一些的话是需要保密的，但是很多，你看每年的话，咱们海南在上半年还有下半年都有2次这个新兵入伍的仪式嘛。
1: 嗯，
0: 像我也去过现场，去过好多次。哎呀，感觉真的是，平时可能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啊，但是当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你就感觉他长大了，
1: 就是
0: 还没有进军营，但是你感觉长大了那种的。
1: 没错，就是好像非常的历练人啊，非常的让大家觉得一下子就是扛起了肩上的责任。
0: 是啊，保家卫国的重任嘛。然后小东东说的这个风在吼，妈在叫，黄河在咆哮，是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啊。这个也有非常多的版本，像之前有一个综艺里边，他们也是去到了壶口瀑布那边嘛，然后去在旁边就唱起了这个歌。哎呦，真的是怎么说呢，很好听啊，很好听。而且这首歌的话呢，其实也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在中小学也是属于音乐课上的必学曲目之一。同时在很多的合唱当中，这首歌也是这个选择的这个广度比较广的，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会选择二重唱啊或者三重唱啊，这首歌它都可以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

0: 看啊，这首歌大家就在听的时候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出来啊，第一遍是合唱，第二遍二重奏，第三遍三重奏，然后第四遍的时候又回归到合唱，而且气势是一次比一次足。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去参加这个，有没有去参加过合唱比赛，然后有没有去唱过这首歌呢？因为我们在初中的时候这个是必学曲目啊，就是必须要全所有的学生都要学的，而且班里边的这个女生跟男生要分开，至少要学这个二重奏，就是女生一般唱第一遍就是风在，男生就是吼风在吼，然后
1: 就唱出这种感觉来。
0: 对，而且这首歌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军歌，为什么会大家啊在选择合唱的时候都会选择这些歌曲来进行比赛或者进行演唱呢？因为就听起来就很有气势，再加上合唱本来人就很多，那气势就更足了。所以说啊，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非常好听的军歌，哎，大家有没有推荐呢？
1: 没错哈，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推荐一下。同时的话要提示大家，201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中旬15号那天火热开启。这次比赛啊会设在江东新区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说不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赛道哈。同时据了解呢还有丰厚的奖金等着大家，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谢大家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谁游泳特别厉害，
0: 哎，
1: 同时可以获得奖金哦。
0: 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来报名参加一下啊，毕竟是从小朋友到大朋友都是可以来参加的。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呢，看到这个小鱼说保卫黄河多重唱是真的好听啊，
1: 哎，
0: 确实是啊。来吧，先进入到12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9: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9: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
4: DJ、
5: 舞蹈、
3: 快乐、
6: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那些深处的自由坐标
7: Mystery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走进新时代》啊，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头小东东啊说到的一首歌。他说走进新时代啊，神采飞扬的精神感觉也不错，还有保卫黄河刚才那首歌啊，有着那种抗日战争永不言败的气势。
1: 哎，
0: 包括漫步云端也说的，说我最喜欢刚才那首《黄河大合唱》了，保卫黄河啊，同道中人呢。其实这首《黄河大合唱》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合唱比赛的时候去唱过这首歌，因为我在合唱比赛，我想我都唱过哪些歌啊？包括像那个感恩的心啊，还有这个《黄河大合唱》，包括在2008年的时候，代表我们这个当时的海口广播电视台啊，参加合唱比赛唱的《久久不见，久久见》。就是这些都是参加合唱比赛时候唱过的歌。哎，其实这么一说，我感觉下周的这个主题就出来了。
1: 合唱比赛，
0: 合唱，对，就是你参加过的合唱比赛或者那些合唱的歌曲，特别好听的合唱歌曲啊。下周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样主题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建议非常 nice 的话，我们也会作为这个我们的备选啊。然后呢，在后期的后边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一一为大家来安排上，看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主题嘛。你看现在我想到了一些主题，这两天就是在筹备下周的节目的时候想到的，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合唱的主题，还有这个群星演唱的主题，就是有很多歌曲其实它是群星一起来翻唱的，然后感觉

0: 是立马不一样了。另外还有像这个高音的歌曲，就是真的就是那些让你听了之后，那音怎么能高到那样去？高音的歌曲
1: 哦，高音的歌曲、
0: 啊，高音的歌曲。所以这些啊，或者还有一些像这个低音的、低沉的歌曲，啊，吉他弹唱的歌曲，就类似于这种主题的，都会给大家来一一送上啊。所以也请大家呢，如果你有哪些比较感兴趣的主题的话，也可以来。

0: 告诉我们，我们会照顾到每一位朋友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刚才提醒就是有一个游泳比赛啊，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来参加一下，就是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各位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啊，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各位一起来大展身手啦、
1: 喜欢游泳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了。
0: 是的，
1: 在海南这游泳游得好的朋友非常的多，
0: 因为这个也是必须要学的必修课、
1: 这次的话比赛给的朋友们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啊，
0: 是
1: 啊，
0: 就去验证一下你的这个学习的成果吧。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很多好听的军营歌曲啊，很多好听的军歌，你都听过哪些呢？或者你都会唱哪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在昨天在做今天的这个节目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首歌，但我觉得我又不太好意思把它给播出来。
1: 为什么？
0: 就有一首歌，那个《高阶萌妹成长指南》，你听过吗？
1: 啊，我们
0: 什么就那个，我们都是萌妹，就那个、就是非常抽象的一首歌。但是呢，中国军工还是中国军事的那个号，他经常用这首歌做配乐，就把我们很多的国之重器，然后就是我们是萌妹，就是做那种反差萌的那种感觉。就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就真的这首歌，当时我第一次听，就是通过他的视频号，就是里头配的是各种啊战斗机、坦克之类的各种军事，然后上面配的音乐是我们是萌妹，哎呀，太有意思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要这首歌的话，大家私下自己去找一找听一听就可以了啊。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增强一下磁场了，然后听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比我年龄稍微小一点点，但是估计比很多朋友年龄都要稍微大一点点。这首歌是1994年推出的，在上世纪90年代啊，时代呼唤的一首歌，就刻画了普通军人的一个朴素刚毅的形象，然后它跟这个传统的进行曲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啊。这首歌的话，它整个就跳出了这种宏大的叙事，聚焦在千千万万普通士兵，讲述军人告别家乡、坚守岗位的一个选择了。
1: 而且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是非常大气舒展，大家稍后听的话会发现哈，它唱出了这种军人独有的荣誉感与责任感，而且呢，大众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听众的接受度也很高，就反正其实在我们的唱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首歌它给你带来的震撼程度一定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0: 是，而且这首歌好像在这周一还是周二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应该有唱过一句、就那一句，我就记得那一句啊。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咱当兵的人》。

0: 其实说到当兵的人，我想到我们身边有一位，
1: 哎，
0: 我们身边秀霞姐好像是退伍兵
1: 哦，
0: 啊，虽然她现在也退休了，嗯，但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次她跟我们讲过，说她退伍之后呢，然后就是择业，然后就来到了，原来的海口广播电视台，
1: 嗯，
0: 然后在前两年不是退休了嘛，她就，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个人生经历也是比较丰富的了啊。然后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咱当兵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军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了，
1: 嗯，
0: 就是祖国不会忘记啊，而且在很多时候也都给大家来播放过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的话呢，是1998年创作的，它的歌曲原型呢是致敬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工作者，还有边防官兵以及幕后奉献的全体军人，
1: 嗯，
0: 很多军人呢就默默扎根在戈壁海岛边关，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是呢他们却常年坚守岗位。这首抒情军旅歌曲呢温柔厚重啊，歌颂了那些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国防建设者，从温情的角度诠释了军人的坚守啊，就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祖国不会忘记》。

0: 哎呀，大气磅礴的一首歌曲啊，祖国不会忘记。而且这首歌曲的话呢，韩红也翻唱过，然后翻唱出来的感觉可能会更多一些温柔的那种感觉啊。
1: 就每个人唱军歌啊，你看这个军人唱军歌他是这种感觉，那
0: 么
1: 歌手唱军歌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0: 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啊，就是那首歌每次一说到军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歌，而且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军人可能啊都是会唱的，就是那个1234歌。就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军人的那些形象啊，当兵的那些形象，就是在你面前然后扯着嗓子1234，就那种特别阳刚啊，特别热血的那种感觉啊。那么1234歌这首歌的话呢是1994年创作发行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军营日常训练时候此起彼伏的这种队列口号啊。创作者呢也是走进军营被战士训练时呢这种嘹亮的口号打动，以此为核心构造了这一首歌曲。整个曲风的话属于是充满了军营烟火气息的，生动展现了火热的这个军营的生活啊，体现了官兵们啊乐观向上刻苦训练的一个精神面貌啊。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1234歌。

0: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每个经历过军训的朋友肯定都会唱的。
1: 刚想说好，军训当中必须得有这首歌。
0: 是，而且军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在军训的晚上的时候，其实晚上也要集合的，但是晚上就是稍微的、晚上凉快嘛，稍微的训练一下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环节叫拉歌的环节。
1: 拉歌
0: 的环节就是大家就是我们这个阵营的，就是我们这个班的跟你们那个班的互相拉歌，然后还要喊口号啊，比如说啊，就是让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1: 还有这种环节，我好像没有经历过。
0: 有啊，就是教练会带着我们，教练一般的就会去带着我们去找跟他在军营里头关系比较好的战友，或者他同宿舍的那个战友，然后就会去挑衅他们班，来啊，来拉歌啊，哎，我们让看看我们班这气势之类的，就会这种的。因为这个教练他其实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其实基本上也是十多岁，二十岁左右的小年轻小伙子嘛，所以说当时就是能够跟班上的很多这个同学都能玩到一起去，但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肃的，就真能感觉到哇，那个当兵的那些人啊，他们呀是真的要吼起人来，你甭管他普通话标不标准，但是他那个眼神是自带杀气，
1: 非常凌厉。
0: 是的啊。来了，我们先进入到12:30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

0: 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永远的兄弟》，来自刀郎啊，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头锄禾日当午汉地和夏土所点到一首歌。
1: 嗯，
0: 他说军旅歌曲，我想到了刀郎的《永远的兄弟》啊，不知道想到了你的哪位好兄弟呢？没错啊，在中午的12: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军歌、军旅歌曲等等啊。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就行了。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嗯，
0: 刚才这首《永远的兄弟》啊，它也是电视剧《我是特种兵》的主题曲，也是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同时还有一首歌也是刀郎唱的，我记得好像也是跟这个军营有关的，叫驼铃。
1: 哦，对对对，
0: 驼铃那首歌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有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啊。

0: 这首歌曲啊，传唱度也是非常广的，叫《驼铃》啊。估计很多当过兵的朋友，真的是听到这首歌，可能已经是，哎呀，两眼泪汪汪，两眼泪下了那种感觉了。
1: 没错哈，这首歌的话，其实更多的情感还是在歌词演绎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
0: 这其实刀郎的歌也不太好唱，嗯、不太好唱啊。来，我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这个军旅歌曲、军营歌曲、军歌啊。大家如果有一些推荐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可乐小姨说，干杯干杯，周末啦，可惜下雨，没事儿，下雨也不影响你的出行啊。说昨天是女人的歌，今天是男人的歌吗？也不是，毕竟这个也有女兵嘛。说到女兵，我突然想到之前是不是有个电视剧叫麻辣女兵，
1: 哎，有这部电视剧吗？
0: 有、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去参演的，里头还演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嗯、就是因为他我才知道了这部电视剧。但是其实你看那个有很多的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军营的电视剧之类的，里边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女性角色、
1: 嗯、
0: 包括现在女生去当兵也是一件非常这个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嘛，也是很多女生去当。像我大学有两个同学，两个女生都是去当兵了、
1: 嗯、
0: 就是去当义务兵，当了两年之后又回来，其中有一个现在还在咱们海口本地的一个学校里边啊、嗯、在当老师啊，不是你认识的那位、嗯、对，
1: 很厉害、啊、我觉得、嗯、
0: 对，所以就是你看他们那会儿既然能够通过体检去当兵，说明身体素质是非常棒的。
1: 嗯，
0: 然后而且他能够回来继续大学的学业，把他顺利的给毕业，这样说明他的学习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你说这种人，他在毕业了之后进入社会，肯定是不管进入到任何行业啊，都没有问题的。青春奋斗吧说，刀郎好像还有一首是怀念战友的歌曲，也是属于这种歌曲类型的，是不是就是这首《驼铃》啊？
1: 嗯，
0: 就是怀念自己战友的嘛。来嘛，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推荐歌曲啊。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被很多人来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版本都好听。然后就是《英雄赞歌》，它呢是1964年作为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正式问世的。歌曲的话它是取材于抗美援朝战场英雄事迹啊，歌词也是雄浑悲壮的。影片当中啊，王成坚守阵地的英雄形象成为了一代中国人的记忆，然后歌曲整个也是在歌颂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革命军人，跨越半个多世纪依旧是震撼人心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话呢，它是电影《金刚川》的主题曲，也就是由谭维维来唱的这一版的《英雄赞歌》，一起来听。

0: 太好听了这首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了。而且你看优秀的歌曲总是更多的人愿意去翻唱它的，包括像殷秀梅老师啊，还有黑鸭子啊，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个谭维维的一个版本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歌手去翻唱的版本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一首好的作品，一首好的歌曲肯定是会被大家所接受然后所肯定的。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军营歌曲、军旅歌曲，大家都会唱哪些，都知道哪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啊！
1: 哎，
0: 你到底会唱哪一首歌呢？哎，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刚这个韩说，哎呀妈呀，今天中午那么红呢。明天呢就是建军节了，所以说我们因为明天周六我们没有节目，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前给大家给所有的这个现役军人包括退役军人啊提前给大家来过个节嘛，所以说来播放一些这个军旅的歌曲送给各位。还有看到小东东啊，小东东说我又想到了一首啊，为了谁啊，这首歌呢就表达了思念之情，挺感人的了。
1: 嗯
0: 啊，也是一个传唱度比较广的一些歌曲了啊，包括还有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军歌，还想到了这个小白杨啊，说句心里话，除此之外还有十送红军，还有我爱祖国的蓝天。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多哈。
0: 哎，对，那你看你说的这些其实我们今天有好几首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比我年龄要大，它是1989年创作的。然后创作者也是长期深入军营啊，倾听战士心声，发现呢哎呦军人也是有思想。

乡之情的，心中牵挂着家人，牵挂着父母。然后整个歌曲的话呢，它是以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角，也是道出了军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不恋家，有国才有家。整个旋律也是抒情走心的啊，拉近了听众跟军人之间的距离，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情感的共鸣。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啊，说句心里话。

0: 哎呀，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咱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分享非常多这个军旅歌曲，进行军营歌曲，因为呢，军人真的是保家卫国，守护着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安全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些的话呢，又让我想到了咱们海南。你看今年的话呢，也是中共琼崖一大啊，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然后今年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然后会去到这个一大旧址这边，然后去举行啊之类的。那么其实说到咱们海南的整个一个革命史的话，必须要提到就是23年红旗不倒嘛。
1: 是的，
0: 中间有很多的革命先烈也是抛头颅洒热血的，然后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1: 哎，
0: 包括在我们海南有一支特别特殊的这个部队啊，叫做红色娘子军。哎呀，那真的是从万泉河畔走出来，然后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到现在他们的故事依然被我们所熟知，被我们所传唱。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话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更适合送给咱们在我们海南当兵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一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那么伴随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

0: 谢大家的陪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就宇飞跟大家下午再见。
1: 对
0: 啊，我就跟大家
1: 明天周一再见，
0: 周一再见了，周一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子。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

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他放着情歌零碎，夜晚的风吹得很累，不说话就是一直沉默颓废，我们的事难道没有挽回余地？谁是谁的谁，想谁不对，每句话都在后悔，你的心已经枯萎，不要退出我的世界。

知道吗？沉默会杀死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风吹过之后，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性。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一点喝酒，音乐全都给我演到喉咙里面。
1: Number two， 尊重他人的偏执，是不是盲目的坚持？我教你什么是现实。
0: Number three， bad pool， so。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0: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乖，妈妈回来给你带糖吃哦。
1: 你要听妈妈的话噶，我们走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3: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下午的3:36，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哈，有一些家长可能说起来又会心情不是那么的好。现在在暑期当中呢，往往就是孩子这个作业是家长每天都在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们或者是心中有数，然后或者有一些呢就觉得哎呀他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然后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觉得不着急呀，我就是到了那个快上学的时候，快开学的时候我再写就好了，只要写完就行了呗。因为整个假期现在也基本上要过半了嘛，时间过得非常快，来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家娃暑假作业现在进展到什么时候了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分享到好听的一些音乐，大家如果最近听了什么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分享。

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们家娃暑假作业进展如何？他这个写作业是需要你去督促，还是说人家自己已经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划了？我前两天呢，就是看到一个妈妈，然后她给这个孩子在暑假做的一些计划，我就觉得做得很好。她是这样做的，就是像我们如果有很多计划，大家都是写在纸上，然后可能你完成了一项，你就后面打一个对勾。但他这是什么呢？他把他所有的一些小项，不光是作业的哈，就是作业他也分得很细，比如说语文作业、数学作业，然后什么英语作业，然后呢，他是把他用那个纸啊，就是打出来。

一个细细的长条，比如说这一科我整个假期当中，那我每天每天要完成的，可能我分为三十天完成，那我这三十天呢就从上到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一直到三十，我每天要完成的每个小的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数学一条，语文一条，英语一条，这个在打印的时候一定是呈倒序打印，就是一定要把你最后的放在最上面，然后要把你最先完成的放在最下面，因为它就是每完成一项它就用剪子剪掉一项，所以这个一看就非常非常的一目了然，就是你一看那是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哦，我这个的确是完成了的，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小的。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是比较可取的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今天是7月31号了，我们也是最后给大家来放这个芭蕾舞剧的一个非常棒的这种演出的门票，今天呢是送最后的两张，我稍后看一下今天送的是胡桃夹子还是天鹅湖。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是首登海南，那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去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胡桃夹子、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与芭蕾的这种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五折，惠民票同步上线，约上家人爱人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一直呢是到7月31号。每天在海南教育节前沿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两张票，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家人一起去看。那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天来送票了，如果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哈。我看到孙云吉两说他们家孩子的作业现在是不动如山，但是王说暑假作业是我给留的，想做多少有的是啊，因为现在还比较小。他说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吗？差不多吧，孩子们是不是七月初就已经放假了，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8月份了，快要过半了哈，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是陆陆续续拿到自己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恭喜且祝贺这些孩子们。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来自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现在呢，今天已经是到了周五了，在这个周六周天，不知道家长朋友想对孩子们啊去哪儿来玩一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教育前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教育方面一些最新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这是海南至一年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这是这封信当中呢说到的，就是聚焦这个幼小衔接阶段家庭教育方面的哈。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这个阶段呢，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孩子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来自于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啊给家长们的一封信。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孩子就是幼小衔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困难吗？你们家有没有遇到，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在这封信当中呢，说到了要把握三个原则，一起来帮助孩子全方位的做好这个入学准备。第一个就是儿童为本，尊重差异。说到每个孩子呢，在身心发育啊、性格禀赋啊、适应能力方面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家长朋友呢，不妨放平心态，笃信慢养的力量，去顺应孩子成长的节律。那面对孩子在刚入学的时候流露的那种胆怯犯下的小小差错，多一些理解和包容，给予孩子充足的成长时间，让孩子呢能够循序渐进的去适应崭新的校园生活。第二个原则，他说到的就是习惯为重啊，避免抢跑。国家政策要求呢，小学一年级全面实行的都是零起点的教育，那学校是不会以任何学科知识作为入学的门槛，家长朋友也无需陷入到要超前学习的一种焦虑当中。不需要提前让孩子去学习语文、数学、英语这样的一些课程内容，而是应该把培养的重心放在孩子的生活自理啊、心理调节、良好的习惯培养等等，优先助拉孩子适应校园生活的底层能力。那第三个原则说到的就是家校分工协同共育。幼小衔接呢是学校双向携手的一个育人过程，那学校主攻课堂教学、集体规则培育等等，所以在家的话，家长应该侧重于生活教养、情绪培养、疏导等等，家校应该是各司其职，同心同行，让孩子在共同的照护之下健康的成长。同时呢，这里还说到了就是要有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哈，就关于家庭教育方面，比如说像培育一种入学期待，不进行一个负面的暗示，同时呢要陪伴孩子做好作息的一些调试，不放任溺爱，还有呢就是要培养自己能力，不全的包办。我觉得这里刚才说到的有很多，我们家长朋友其实可以在八月份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培养了，不要总觉得说哎呀等到开学怎么怎么样，甚至有一些家长就觉得说哎呀所有的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不是也是这么过来的吗，长大了就好了。但有一些家庭当中的确是会遇到就是一些这种幼小衔接的困惑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养成文明的品行，不错误引导，呵护他们求知的欲望，不超前学习。最后就是培养孩子自信啊，不攀比指责。教育呢，是静待花开的一个美好的旅程。幼小衔接呢，更需要去遵循科学的规律，要放下无谓的焦虑。希望家校之间都是能够同心相守，双向奔赴，携手陪伴孩子顺利的跨越成长的关口的。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些内容的同时，也会有好音乐陪伴大家哈，来听到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当中，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最近呢，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银川举行了。那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舞蹈团呢，作为海南省普通中学组唯一代表队，携原创舞蹈作品《山兰香》亮相，那也是一举摘得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奖。那这是全国中学生舞蹈展演的最高的荣誉哈。我们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它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舞蹈展演，规格高，影响力大，设置了普通中学组和专业中专组。那这一次展演当中呢，全国普通中学组一共是有44个作品入围现场展演，海口市琼山中学25名学生代表代表了海南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舞台。伴随着这个悠扬婉转的旋律，来自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的25名高中生们将海南大地的芬芳和黎族儿女的淳朴热情带到了黄河之滨。那这个《山兰香》这部作品呢，是由学校的教师王友强、王沙创编，也是历经反复的打磨。作品是以海南黎族的山兰稻的种植、山兰酒的酿造啊作为一个创作基础。那从山兰稻的晾晒蒸煮到酿造成酒的整个过程展开了叙事，也讲述了爷孙躬耕劳作、勤劳精神代代相传的一个故事，呈现出了黎族传统技艺的传承脉络和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哈。这个暑期啊，很多家长都上班，那孩子没地方放，就只能是让这个孩子们去爱心托管站了。第一期你像秀英区的这个爱心托管站已经是快要结束了，课程当中的欢乐时光呢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好消息来了，秀英区的第二期暑期镇街爱心托管站现在已经开始招生了，继续呢为孩子们的假期添彩，也是为家长来分忧。作为这个省级民生的实施项目，爱心托管站呢持续在秀英区落地，也是专门为解决暑期看护难而来。无论是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还是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收获安全、快乐和成长。那在第一期的这个暑期托管班里面，孩子们的进步是清晰可见的。每天的阅读课堂让大家坚持自主阅读，安全科普教育，一些教学呢会教会孩子们各类应急的自保方法，包括绘画、手工特色兴趣课，充分的锻炼孩子们的一个动手创造能力。专业作业的辅导呢也是有效，能够减轻家长的育儿压力。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有没有把孩子送到这里去的？孩子们在这里是可以结伴相识，收获友谊，家长也是能够安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的。那这一次像这个秀英区的乡镇爱心托管站，它面向的是6到13岁的小学生，依托呢各镇街现有的场地来提供免费的这种暑期看护服务，其中包括像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像这个绘画、手工等，还有就是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还有第三项是阅读指导、心理疏导等，全程都没有收费啊，让孩子可以在丰富的活动当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那我这里呢也是有秀英区爱心托管站第二期它详细的一个时间表，服务时间，你比如说不同的镇街它的服务时间都会有所不同，海秀镇、西秀镇、秀英街道、石山镇，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爱心托管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我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那这一次呢仅是海秀镇、西秀镇、秀英街道、石山镇四个站点开放招收第二期的学员，其余镇街呢仅开设一期托管班，就不再安排递补招生了。如果有报名需求的家庭可以就近选择本次开放的第二期站点来进行报名。来吧，下午的3:59，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5: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来聊一聊养娃的那些事情。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就是这个暑假你们家娃暑假作业进展如何呢？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那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成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真冰舞台，胡桃夹子、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与芭蕾的这种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五折，惠民票同步上线，约上家人爱人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一直到7月31号。那每天呢，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会有一名幸运的听友获得2张票。今天我们要送出的是最后这个胡桃夹子的2张票啊。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碎银几两说差不多过一半了。C C 说我们家娃暑假是玩的，为什么要写作业呢？碎银几两说放假第一天回来给个目录，然后各科老师就要求孩子买的一些课外书啊什么的，娃拿到手就放到一边了。然后帆也说的确他们家孩子也是娃拿到手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最近有一条新闻，河南郑州啊，一位35岁的母亲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结果这个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就有一个场景是在家庭当中非常常见的，你上课都学了点啥呀，你想气死我吗？然后一下子妈妈就感觉不舒服了，生气8分钟啊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所以说气大伤身这个话它真不是开玩笑的。那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就破裂了。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明，说这个说明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血管这种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大概40分钟的时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同一件事儿，同一个人总能够精准点燃你的情绪。他除了孩子之外，有可能是父母，有可能是爱人，有可能是朋友同事，这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我也不想总生气啊，都是谁谁谁不听话啊。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的就会慢慢形成本能反应，然后在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它根本就不需要思考，直接按照老路子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没过脑子。孩子吵闹，伴侣摆烂啊，爸妈的唠叨，一律都是按生气处理。一想到气大伤身，可能很多人更气了，就是生气到绝望的那种。所以我们要学会反本能的少生很多气啊，先别着急给别人去定这个罪。很多气呢都是脑补回来的，比如说孩子没回消息，你就觉得他哼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回复你的时候很冷淡，你就觉得他看不起你针对你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事实呢，会不会是对方只是太忙没精力，或者当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天生呢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去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就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

还有很多人一生气的时候就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这样能够发泄出来。但是研究发现啊，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一些活动并不能够有效的去减低我们的愤怒情绪。相比高强度的宣泄，有的时候像深呼吸啊、冥想啊、放松肌肉啊这样的一些做法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退出那种战斗状态。开车被加塞儿，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能够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久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所以你真没必要为他陪上一整天哈。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尤其是少跟孩子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变成自己身体的伤。我们也得给大家来出出主意哈，像这个暑期作业呢，咱也不能说就是不写，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办法啊，而且是比较有效的，可以专治暑假作业拖延症。不过在出招之前呢，有两件事儿咱们得给它弄清楚，如果这几件事儿不做的话，就什么都白搭。第一就是准备工作，咱们得先给作业分一个三六九等。不是所有作业都值得花同样的力气。拿到这个暑假作业清单的时候，家长呢应该跟孩子一起先做一道减法。第一类就是需要文火慢炖的硬骨头，比如预习新学期的课本，每天呢听英语摸耳朵，什么背单词练字，这一类任务靠的它是日积月累，一天两天肯定突击不来，拖到最后呢只能变成填表式的应付，根本起不到这种查漏补缺的作用，这个是必须每天要安排而且是雷打不动的。第二类是什么呢？量大但是简单的体力活，比如说像什么抄写单词啊、抄写生词啊、读书摘抄啊，这一类作业大多不需要过太多脑力啊，但是呢量多费时，这些是可以最后突击的，留在开学之前集中搞定也行，性价比最高。第三类是属于什么呢？需要那种灵感输出的创作型，比如说作文、手抄报、读书笔记，那这一类任务是需要状态的。状态好的时候咱知道啊，写作文可快了，半小时顶仨小时，建议呢安排在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去单独攻克。把作业分成这三档之后，你就会发现真正需要每天坚持的核心任务其实就没多少了，心里就有底了。然后呢，咱们的第二项准备工作是什么呢？盘点假期当中的硬性时间黑洞。你像这暑假从来不是纯学习的时间，对吧？很多家庭也早就制定了出游的计划，还有的孩子要参加什么艺术类考试、比赛集训，这都是雷打不动的一些硬性安排。先把这些日子在日历上圈出来，我们出游是哪几天，考级前冲刺是哪一周，这些时间呢根本就不具备正常写作业的条件，也别跟自己过不去。然后我们再倒推，出去旅行七天，那这七天的日课型的任务，比如说你的预习、背单词、练字怎么办呢？能提前的就提前，能精简的就精简，实在不行就接受那几天只能保持最低的一个限度，不要因为一个暑假的旅行最后把亲子关系搞成了敌我矛盾啊。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出招。第一招是什么呢？你像假期最怕什么？最怕排一张密不透风的时间表，八点语文，九点数学，十点英语，孩子看一眼就特别的想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出两到三项当天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搞定。比如说预习新学期课文一篇，进行听读，背英语单词十个，练字一页，就这样雷打不动。上午精神最好的时候我们就集中把它做掉，然后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再进行安排，关键在于少而精的坚持，而不是多而杂的突击。一天一个半小时，孩子觉得咬咬牙就过去了，他抵触心理呢就会大幅的降低。但是如果你一天排满六个小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逃跑哈。然后我们的第二招呢，就是把写作业从任务变成游戏。你比如说孩子喜欢打篮球玩游戏，那你没写完一页数学题就等于是投中了一个两分球，就在三折页上你给他打两个对勾，写完一篇作文算一个三分球，你就可以打三个对勾。每天呢结算得分，攒够一定的分数可以兑换比赛时间，就是平时被限制的游戏时长。结果孩子呢可能他就不仅主动写作业，还会给自己加量啊。核心逻辑不是奖励，而是把掌控感还给孩子。你想想，当作业不再是那种外界强加的负担了，而是自己能够选择的闯关任务了，他的内驱力就被你给激活了。第三招我们说的就是

要每周复盘，给坚持加一个进度条。孩子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让他一口气闷头干一个月，他就不知道终点在哪儿，很容易中途泄气。所以在每个周日的晚上，咱们可以雷打不动地做一次家庭复盘会，比如说翻出三折页计划表，一项一项勾打，看看完成了多少，完成的痛快画个大勾，大声表扬说，哎，这一周坚持得很不错。没完成的问孩子

一个问题，是任务定多了还是你的状态不好，下周咱们怎么调整一下，然后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下一周的计划。这周出去玩了三天，那下周就往上补一点，这周效率特别高，那下周孩子可以自主选择加一项挑战或者是适当的休息。这个复盘的另外的一项作用是什么呢？要给孩子一个盼头，你不能让孩子永远日复一日的，就是说啊，那我要一直这样学到开学之前嘛，对吧？你可以偶尔有一些放松时刻呀，出去吃一顿大餐，看看电影，或者什么都不干，就躺着休息就可以了，让他知道说，哦，我不会说这样的日子是望不到头的。第四招呢，每天半小时运动才是最好的学习加速器。这一招其实跟写作业没关系，但是它可以大大提升写作业的效率啊。很多家长其实有一个误区，说孩子学不进去，让他在那做更久，结果越做越磨，越磨越做，陷入到死循环。真相是大脑需要多巴胺，每天保证至少半小时的户外运动，打球、跑步、跳绳、骑车都行，运动分泌的多巴胺是能够显著提升这种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你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你看孩子疯跑一身汗回来，冲个澡坐回这个书桌前，他写作的速度可是要比闷在屋里面一天要快多了。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是一套组合拳，先分类再盘点，后执行，最后复盘哈。今天这个分享给大家，也希望给处于这种困惑的家长吧换一个思路，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些效果呢。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了，他是想要这个秀英区托管班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他说呢，寒假检查作业的时候，那些学生问老师你怎么检查这么严，别的老师都是大概翻一下就行了，你这是一道题一道题的看，非常的严谨哈。小伟来到节目当中了，他说刚刚呢在听有声小说，但是听到了安琪的节目，赶紧来打卡报道一下。你好呀小伟。小鱼呢也在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啊，欢迎大家。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在8月13号到16号，他们是首登海南。那我们最近一周的时间都在送他们的这个冰上芭蕾舞的票，今天是最后的两张，想要的朋友赶紧发送你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吧。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昨天刷到一篇文章啊，刷到的时候我就想说，赶紧跟各位家长们说一下，放假了，手机到底应不应该给孩子玩儿？比起担心会不会费眼睛，更可怕的是还会费钱。放假在家的这个杨同学，就用他妈妈的手机刷短视频，顺手呢添加了一个评论区置顶的 QQ 号码，对方立即发来了一张印有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公章的立案决定书。对方声称说正在排查一起重大的诈骗案，所有添加了这个 QQ 号的人都是嫌疑人，必须要接受调查。当时这孩子吓坏了，那为了洗清嫌疑呢，他就被要求说必须得躲开家长接听 QQ 语音电话，然后在对方的指挥之下，这杨同学就按照对方发过来的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了陌生的抖音账号，接着就按照指令连续支付了四个大额订单。当时他妈妈就坐在他旁边呢，还以为孩子正在用手机查资料写作业，就没有太在意，直到第二天才发现自己被扣款了近万元。这个呢是专门针对孩子的连环套啊，骗子在社交平台发布诱导信息，利用孩子防范意识弱的特点，引流到 QQ 来进行一个私密聊天，伪造立案决定书、通缉令等文件，利用这个权威施压，由诱导孩子用家长的手机去进行支付转账，并且交代孩子说你不能告诉家长，否则会连累父母坐牢。孩子一听肯定是吓坏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手机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务必要对孩子保密，建议呢不要开启免密支付。

而且你要明确的告诉孩子，警察办案他绝对不可能通过 QQ、微信、语音电话等进行调查，更不会发所谓的立案文书，让孩子去配合转账或者是操作订单。如果孩子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表现出了那种惊慌、躲避家长，或者是长时间接听神秘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的添加这种陌生 QQ、微信，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能将我们手机当中收到的验证码来告诉任何人。一旦发现被骗，一定要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立即报警。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下一站再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看到好多朋友哈都在平台上面，然后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了。因为今天呢只有最后的两张冰上芭蕾舞的门票，那我们一会儿呢会来随机的抽取，然后派发给其中的一位朋友哈。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在5点钟节目结束的时候，然后给大家来发送中奖信息。如果说你在节目当中，大家听好，如果在节目当中没有获得的话，还有一种方式，现在赶紧打开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推文当中，是今天最新发了一篇推文，也是会进行送票哈，你需要在下面留言，有机会来获得这个冰上芭蕾舞的门票。

天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就是在暑假当中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德育比较深的，就是我妈妈会在暑假给我看很多的质量比较好的动画片。然后暑假其实最让家长发愁的，有的时候也不是写作业，而是白天呢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不知道怎么安排。然后包括呢让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家长总是希望说，诶，他能不能看一点什么又有意思，然后对他成长可能又会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昨天在看到这个安澜妈妈她的微信平台上推的这十部电影，我就觉得很不错，想分享给大家哈，是十部高分治愈的成长电影，看完之后呢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出来一些好的性格，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哈。我们这里也要分年纪，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就是3到6岁的低龄早教的这个时间阶段，那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些情绪安抚啊、碎片亲子啊这样的一些观影。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叫做布鲁伊，豆瓣评分在9.6分，它呢是情商社交英语摩尔的启蒙的。小朋友动不动闹脾气呀、啊、抢玩具输不起啊，一不顺心就大哭大闹啊，尤其是二胎家庭和这个兄弟姐妹相处总是闹矛盾啊，根本听不到这个讲道理的，特别适合去观看。那这是一部口碑超高的亲子动画，每一集呀、啊、都是这个普通家庭日常，单集呢只有短短的7分钟，但是能够很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那孩子看完之后，他就会学着分享，学着换位思考，接纳输赢，大人呢也能从中去学到高质量陪伴的方式。难过是很正常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来了又会走啊。而且里面的很多这个小狗的造型也非常的好玩，叫做布鲁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片子，也是适合这种早教类的，叫做《暴力云与宋子鹤》啊。别的云朵都能够造出温顺可爱的小动物，就只有乌云会产生刺猬、鳄鱼这种带刺难照顾的小家伙，可宋子鹤呢从来都没有丢下它。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就算你带来的全是麻烦，我也愿意一直陪着你，不会离开。等这个孩子如果是7到12岁左右，小学生啊，我们可以看以下的几部影片，带孩子们去治愈浮躁、自卑、厌学那种敏感娇气是有帮助的。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吧，叫做《妖精森林的小不点儿》，这个豆瓣评分几乎达到了9.9分，治愈浮躁焦虑。这部呢几乎满分的治愈神作，讲述的是森林里迷你小人平碎这种平淡琐碎的日常，比如说散散步啊、做做饭呀、打理花草啊，人和人相处是那种温柔又纯粹的。然后它里面有一句台词说，不用追赶别人的脚步，慢慢走好自己眼前的小路就已经很好了，叫做《妖精森林的小不点》。

第二个呢，推荐给大家的叫做《向着明亮那方》，豆瓣评分是达到了9.8分啊，培养孩子那种自信勇气。不少孩子呢，天生内向，害怕黑夜，也不敢主动的交朋友，就总是盯着同学的优点，疯狂的否定自己，而且还比较爱攀比成绩啊、文具、衣服。那这是一部难得的国产走心动画，7个小故事都是孩子真实会遇到的一些小麻烦。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不必借光而行，你自己本身就可以向着明亮那方。

接下来的一部呢叫做《海洋之歌》，它的豆瓣是达到了8.8分啊，教会孩子如何去接纳负面的情绪。这部动画呀，每一帧都美到你想截图，披着兄妹冒险的外衣，讲透离别、遗憾和和解。他会温柔地告诉孩子，人生呢总会遇到分开和遗憾，难过也不用藏起来，允许自己失落，学会疏导坏情绪，内心才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通透。然后其中也是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说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心里放不下的温柔，好好告别才能够好好的向前走。我们再来往下看，这部影片叫做《养家人》啊，豆瓣评分呢是在8.3分，它主要是教会孩子你得感恩。父母天天跟孩子唠叨要懂事体谅父母，但是嘴上答应着，转头依旧是任性娇气，不懂分担，总觉得家人付出应该是理所应当的。那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不用家长多讲一句道理，孩子亲眼看见生活的艰辛，自然而然就懂得心疼父母，改掉自信像这种自私任性啊，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然后其中也是有一句很棒的台词，说生活从不会一直优待谁，能扛起责任的小孩早晚会长出坚硬的铠甲。

来吧，下午的4:43，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另外的一部特别棒的国产动画电影哈，是去年吧？是不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当时上映的？就是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里面的哪首歌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分享到更多的是就是哪吒，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的电影原声大碟，来自张碧晨演唱的《在故事的最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看到有朋友说，诶，那能不能今天这个做一个关键词，我一会儿呢把刚才说到的这十部高分的治愈成长电影这个链接我直接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大家如果也想要的话，现在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回复教育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养家人》这部电影，然后继续再来说到的是叫做《凯尔金的秘密》，它的豆瓣分数呢是有在 8.5 分，是可以帮助孩子纠正厌学，拉高那种认知格局的。有的时候孩子一提写作业就很烦闷，经常说读书没用，把这个学习当成应付家长和应付老师的任务。那看完这个电影呢，孩子就会自己打破固有的认知，就会觉得哦，原来读书不只是应付考试。那当你迷茫身处低谷的时候，学识是支撑你往前走最踏实的底气。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有一句台词说，书本里藏着光，哪怕前路黑暗，知识也能为你照亮方向。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叫做《窗边的小豆豆》，豆瓣评分在 8.2 分，独立人格的一种启蒙。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他特别容易跟风盲从，别人喜欢什么他就跟着追逐，没有一点这个自己的判断力，可能受到一丢丢的挫折打击就开始玻璃心了。那这部改编自经典童话的这个童书啊，他就温柔地告诉孩子，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不用强迫自己符合所有人的期待。里面也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你是个好孩子，不用因为和别人不一样就觉得自己有错。

我们再来继续往下说哈，第三个板块，那就是更大一点的孩子了，12岁青春期的这个少年，塑造独立三观，要坚守本心。那我们在这个年纪段呢，给他推荐的一个是青春变形记，豆瓣评分在 8.4 分。那进入到青春期的男孩女孩特别容易感觉到迷茫，他们一边在意父母的期待，一边呢又非常渴望的去做自己，跟风追逐潮流，压抑真实的情绪，于是呢又没有主见。那这部影片就温和讲透了青春期孩子们的那种内心拉扯，教会孩子你得自尊自爱，忠于本心，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建立呢正向稳固的三观。里面也是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说，不用强迫自己完美，你的所有情绪所有样子都值得被接纳。最后的一部影片叫做《疯狂元素城》啊，它这里面是青春期情绪的和解，打破那种偏见三观的塑造。很多步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特别的拉扯，一边是顺从父母的期待，然后背负全家的寄托，一边呢藏着自己真正的热爱，压抑就是真实的性格，也容易暴躁自我怀疑，还会下意识的排斥和自己的性格圈子不一样的同学。这个故事当中呢，它是有一个小女孩小燕啊，天生性子就非常的烈，然后也很容易急躁，从小被灌输说火族必须稳重，继承家族小店，硬生生去压抑她的那种情绪，她就不敢追求自己喜欢的玻璃创作。所有人都认定说水火永远不能相融，她呢也主动的疏远温柔细腻的水男孩叫阿波。整个影片呢没有那种尖锐压抑的现实冲突，她是用奇幻元素然后隐喻了人际偏见呀，包括亲子代沟，完美化解了青春期孩子的那种情绪内耗，教会孩子包容不同，忠于自我。我看到大家对这些电影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哈，我稍后呢就会把这个链接然后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我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家长这个时间段要进群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教育，发送教育过来。

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推荐到的，刚才也是一位这个博主然后说到的关于家庭作业的那个，我感觉大家好像也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哈。一会儿呢我也是把这个链接直接的丢给大家。我觉得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觉得它是对我可能会有帮助的，我也愿意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稍微换一个思路，稍微去换一个方向，有可能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本来呢我们是要从今天开始进入到一个跟孩子的暑期夏日共读的一个计划当中，但是今天跟大家聊了好多，这时间一下子有点不够用了，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我们下周节目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吧。因为我觉得很多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会在路上跟爸爸妈妈一起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是这个时间段能够听到节目的话，那我们聊点什么能够直接对孩子有所帮助呢？所以我就想从下周开始，我们节目当中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去读一读一些非常经典的这种书目，然后呢我们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就听到了，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故事当中它一些经典的比如说语言的描写呀，然后这个作者他想传递出来的一些这种内涵，然后在节目当中和孩子们共同去进行传递和分享。我觉得这个就算孩子没有听到吧，但是家长听到了之后也对你以后给孩子选书也会有一个不小的帮助哈。那我们下周要先和大家读的就是，哎呀我这个脑子一下子就卡在这里了，是这个叫做《小王子》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安托万·德什。

圣埃克苏佩里，他是一位法国飞行员，也是一位作家。很多的节目都曾经推荐过这本书《小王子》。1943年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本看似是童话，但是却藏着人生大哲理的书。如果你们家也有这本书的话，可以跟孩子先读起来。然后我们下周要读到的呢，应该是他的第21章，我记得好像是21章，从狐狸开始出现了啊，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大家可以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这本书当中它是有哪些人物啊，然后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那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些暑期电影之外哈，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好看的一些国产的电影，像最近的《八仙》，如果还有没去看过的朋友，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比较早年的，比如说1988年曾经有一部动画短片叫做《山水情》，这个大家也可以找过来给孩子们去看一看，它每一帧都是那种流动的东方古画，然后意境是千古一绝的。还有像1961年的《大闹天宫》啊，然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还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它是1979年，当时呢，上美影，这是上海他们出版的一个传世经典，叫做《哪吒闹海》，包括像《天书奇谭》啊，80后90后应该对这个比较熟悉和了解了，还有像《九色鹿》啊。鹿鼎啊，但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找得到了。比较新一点的，你像这个《罗小黑战记》，它好像也分第一部和第二部吧，《浪浪山小妖怪》去年的这部也是很好看的，包括还有像这个《雄狮少年》等等等等。

来吧，刚才我们提到了《熊市少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张韶涵在《熊市少年2》里面带来的片尾曲、电影主题曲《无名的人》结束我们本周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我是安琪，那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周五下班快乐，我是宇飞。那么进入到今天的直播时间段哈，首先来跟大家提示到的就是，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收获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购物基金。如何来获得呢？再次来提示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同时呢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同时要提示大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要提示你200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民的健身游泳公开赛呢，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有谁特别擅长游泳啊，或者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在学习游泳的过程当中都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说到这样的一个游泳比赛呢？要提示大家，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啊，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在这个比赛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同时还要提示您，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提示大家，一直到8月5号，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站账号，其中有一个叫做数字赛事通的一个小程序，在里面报名就可以了啊，彰显你的这个游泳的技能。其实说到游泳的话，我之前还想了一下啊，我自己的这个游泳还真的没有跟教练去学。

我记得当时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天都去到游泳馆，每天在游泳馆泡着泡着泡着泡着就会了。大家在这个学习游泳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哎，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时间段来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也提示大家哈，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时回复关键词叫做海岛民购啊，就是岛民购，获得30块钱的购物基金。来说一说你这游泳是怎么学的啊？真的，我发现哈、啊，这个哎呦，杨主任说安琪快下班了，他要去广电楼下堵他，他还没走呢哈，您现在还可以堵着他啊。说回到游泳的这个事儿啊，我会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不会学习游泳之前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对于水是有极致的恐惧的，就一定要围个那个游泳圈啊，甚至你不拿游泳圈，你单去下水，即使这个水深1.1米，你会觉得很害怕。但是当你克服了对于水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之后，你去到游泳馆里面，当你学会游泳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你会发现自己一下子驾驭了水啊。这跟我们平常学自行车有异曲同工之妙。就以前大家学自行车的时候，可能也是在一瞬间学会了，哎，就发现掌握平衡骑自行车是很简单的事儿。游泳也是一样的。我最先学会的游泳呢，应该是蛙泳啊，后来慢慢的好像又学了一下仰泳，再到后来我一直不太会的，就是到现在还是在自学钻研当中的，应该是自由泳。而且根据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啊，好像是自由泳相对来说在这个身材的塑形啊，或者是卡路里的消耗方面可能要大于其他的游泳的泳姿哈。但是有很多人说了，因为很多人可能他的膝盖啊不是特别的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可能身体呀、等等之类的一些这个机能啊不是特别方便，所以的话好像游泳成为了保护所谓的膝盖啊，让你同样也可以参与到健身运动塑形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会游泳的，或者说像我刚刚说到的有没有特别会这个自由泳的，来说说你的游泳心得。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个时间来自于陈墨之的孤单幻想。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光超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来收获到我们今天为您准备到的30块钱的购物的福利。刚刚也说到了，最近来自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哈，是有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游泳比赛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到他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提前的报名啊。顺便来跟大家说说和游泳有关的事儿，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大家的留言，到底谁会游泳，谁还不会游泳哈、啊？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出来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20多岁呢还是旱鸭子啊，怕海水浪大不敢下海，泳池又懒得去，年年夏天都想学游泳，年年夏天都被搁置哈、啊。其实也提示大家，要学习游泳的话，特别是不会学习游泳的朋友，千万不要去到海边哈、啊，还是很危险的，要去到专业的游泳的机构。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了，嘿，我会游泳，宇飞你会吗？我会啊，刚刚我说到了，我还真的挺会的。蛙泳我比较会，仰泳的话这个略会啊，这个自由泳的话看着会了，但是呢可能游起来不太会啊。这位朋友他说啊，他给他的小朋友特别在小区报了一个游泳的班，现在呢正在暑期跟着教练一步一步的学会标准的泳姿。很多的现在的小区的泳池，它可能会有外包，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游泳训练班，大家还是要注意哈，选择一些正规的机构，包括这个游泳教练他的一些证照是否齐全，因为毕竟跟水有关或者小朋友跟水有关的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哈。特别我们也说到了，如果要游泳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去到那些海边河边啊，这个所谓的野域的地方啊，一定要去到专业正规而且有救生员的地方。说到游泳的话，最近也看到一个消息哈，很多人不会游泳，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其实他不是害怕水，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和水相处的一个方式。因为对于很多的这个成年人来说哈，学游泳最大的阻碍其实不是体力，也不是协调性啊，其实可能真的就是怕水。怕水呢，其实不是矫情，它是源于咱们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机制。也就是说，当你的口鼻，包括说到这个口鼻哈，到现在我要游泳的话，我都要带着那个鼻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即使我现在会游泳，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鼻夹的话，我依然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没有鼻夹的话，我也试过，就是游几次的话，这个水真的会让我觉得可能就呛到鼻子里怎么样。所以说，我游泳要带鼻夹。你看也说到了，就是大家特别是不会游泳的人，当这个口鼻被水包围了啊，脚下失去了坚实的支撑力，你可能这个时候人体的本

能你大脑就开始拉响警报了啊。这些呢不怪你啊，都是写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基因里面，跟胆量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有没有想过哈，其实那些在水里自如游动的人，他并不是天生的不怕水啊，可能只是先一步学会了游泳。这一期的起点呢，其实都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专业的机构说，首先你要学会水上漂。传统的游泳教学呢，往往是可能直接从打腿啊、划手啊，再到换气开始，但是这套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比较管用，那但是对于已经建立起强烈风险意识的成年人来说，他可能甚至是所谓的恐惧放大器啊，因为你的手脚越用力，可能身体就越容易下沉，越下沉这心就越慌，心一慌动作真的就全乱了，这就是很多成年人学习游泳的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但是呢，正确的方式哈，来自于这个科学的方式，说要先学会啊，任何推进动作之前，你要先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平静地浮在水面上。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水上漂，它也不是说你偷懒啊等等之类的，它就是一个算是游泳的底层逻辑啊。当你能够从容的漂浮，水就不再是敌人，而是成为了拖住你的伙伴啦。我们今天这一趴先跟大家聊一聊哈，晚上的搜罗情报局，周五晚上下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会游泳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游泳心得好不好？或者说刚好有这个游泳教练，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哈，就可以发送文字语音的信息来跟我们取得互动了。刚刚也说到了水上漂啊，首先这个你的所有练习都一定要在浅水区，你不能一下去到2米3哈，2米8这地儿可不行。建议哈，你要去到那种水深刚好齐腰，甚至再高一点点齐胸的地方去练习。当然了，也要去到专业的有救生员的地方哈，去练习这样的一个。那第一步，如果你真的不会游泳，甚至可能对水还有点恐惧的话，你要试着跟水打招呼 ，say hello， 面部入水啊，站在池边，轻手扶着池壁。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把脸埋在水里，直到眼睛或者额头的位置，用嘴巴缓慢均匀的吐气，而不是吸气哦，吐气哈，就像面对着一面镜子你在哈气的感觉。这时候你心里可以默数3秒，3、2、1，抬头，然后呢用嘴巴吸气哈，因为常见的恐惧的话，可能是怕鼻子进水。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怕鼻子进水的哈，包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建议可以连做5次啊，每次脸部入水都不要太慌张。哎，接下来你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跟水 say hello， 面部入水之后呢，哎，你现在就可以站在池底，深吸一口气啊，低头弯腰，双手抱住膝盖，把身体缩成一团。这个时候呢，不要挣扎，也不要紧绷，你会惊讶的发现，哎，你的背部会自然的浮出水面，你就很像是一个人形水母啊，在那飘着哈，保持这个姿势，直到感觉气不够了。松开双手啊，脚再踩下地，然后呢吐气，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证明哈，这个人的密度接近于水，其实只要你放松，或者说只要你这个含住气，就不太会往下沉。当然了，我们也说到啊，这个还是要在专业的地方去完成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游泳的自学啊，专业的游泳馆、游泳机构，那旁边是有教练员的。OK， 到了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从蜷缩到伸展，俯卧漂浮。哎，这一门的话可以让怕水的朋友习惯的趴在水面上，双手轻轻的扶住池壁或者浮板，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将你的脸埋在水里面，然后呢慢慢的伸直你的手臂，同时双脚向后自然的浮起，想象啊自己是一片掉进水里的树叶，之后呢全身肌肉尽量的松软，如果说感觉下半身往下坠的话，就试着轻轻的收紧腹部，提升你的核心肌群啊，把你的骨盆和这个腿抬到水面的位置，建议大家可以拿那种 A 字形的浮板啊，浮条可以会给你增加一些安全感。到了第四步，如果说你已经学会漂了，接下来呢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让你前行，就是保持你刚刚俯卧漂浮的姿势，双腿啊像青蛙的一样，同时收翻蹬夹，它不是蹬自行车啊，哎，不像这个朋友说，他说游泳他只会狗刨，不会标准式的自由泳，算不算游泳？你这最多只能会水啊，不算游泳，就是你要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样，你要懂得收翻蹬夹，这个真的。

那还是蛮考验大家的一个耐力。我当时去学这个蛙泳的时候，其实是首先我已经克服了对水的恐惧，其次的话，我会把手抓住这个泳池的边缘，我来练自己的这个腿部的一个动作。如果你可以连续的啊，当然就是你在漂浮的情况下连续的蹬3到4次，前进5米以上，其实这个时候你基本上也就是，游泳的一个入门级了。也建议大家，如果在暑假的时候家里有孩子，可以陪着孩子也去试一试哈。那当然了，更专业的方式还是要找到专业的教练员。今天我们刚好跟大家说到游泳的事儿哈，也激起了大家对游泳的讨论。你会不会游泳呢？多长时间学会的游泳，会什么样的泳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在8月15号呢，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会启动。5岁的小朋友可以哈，55岁的运动达人都没问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赛道，在他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可以来提前的报名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游泳经历和心得，这个是怎么克服水的呢？对不对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和阿信，记得。

0: 跳舞。
1: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4: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5: 小明，来写字啦！
0: 哎呀，又要写字！
5: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5: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依依，依依，毛笔借我玩一会
5: 儿。哎，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今天是周五哈，周五下班路上往往是特别开心的。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我们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么每个人哈注册成为新的星光岛民，都可以获得30块钱的购物礼金。而且这个购物礼金呢，其实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免税店内来进行消费的。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下周的免税的节目呢，将会在周四哈，在本周的时候送出了非常多的好礼，当然前几周也都是一样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啊，其实说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购物体验的话，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棒啊。首先在市区的免税店，去到免税店的路程非常的近，而且非常的方便。对于大家一些比较刚需的免税的香化用品、衣服啊、包包啊等等，其实给了大家很多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注册成为了星光岛民，收获了30块钱的话，就可以去到现场进行购物了。咱都说啊，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啊。这个省的是什么呢？最近啊，说到这个机票，哎，可能会让你有所省钱了。那么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7月31号，在线旅行平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8月5号开始（括号啊，出票日期就8月5号那天出票的）。如果说你现在已经买了9月1号的票，那就不算了，应该是你买的啊，8月5号出票日期开始，国内燃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的下降。条，这个下调之后的标准是什么呢？就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呢，这个每位成人旅客是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啊。相较于之前的话，其实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这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了。所以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如果最近有出行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到8月5号之后哈、啊（括号出票日期）的这样的一个国内航线的相关机票价格。暑期出游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哈。其实说到出游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也都是又在暑期的时候休假，陪着小朋友们出去玩了哈。国内的话，暑期的出游的目的地呢，最近其实海南也是上榜了。那么很多人说到这海南，哎，在暑期的时候，酷酷的海南嘛。暑期来到海南可以玩海呀，对不对？啊，还可以参与到我们最近的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欢乐节当中哈。所以说来海南暑期游玩的方式也是特别的多。

那海口呢，在今年上半年也是入选了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的前十名，获得了第八名哈。其实海口的吸引力呢，从最近看到去哪儿网发布的一个相关数据就显示了，2026年上半年入境游的相关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啊，外籍游客最喜欢入境的热门城市当中，海口是位列第八位。那第一到七位是谁呢？啊，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厦门，第八位就是海口了。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据了解，海南出入境人员是达到了 160.3 万人次，免签入境外国游客是37.7万人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呢，截止到6月17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达到了92.5万余人次，海口啊也在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下一站。当前呢，海口正在打造六个之城，其中啊，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是首要任务。对比其他的上榜城市呢，海口的独特竞争力更是一目了然的。首先是我们海口的这样的一个免签免税红利政策，目前呢已经有86个国家的公民可以持普通护照免签来到海南，免签的朋友圈是持续扩容了。为了给入境游客提供极大的便利呢，还有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让外国游客拥有更优惠的购物体验，以及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店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也是助力海口成为了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免税购物目的地。同样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呢，也是迎来了非常多的外国游客，让外国游客可以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买到很多的免税商品。其次啊，是国际航线的扩容和加密。可以说近年来呢，海口不断扩大国际航线覆盖范围和航班的频次，截止到目前，全省累计飞往境外的货运客货航线啊是达到了90条，那么海口直飞就占了50条，覆盖了东亚、东南亚、中东、欧洲、大洋洲以及港澳地区。那么第三是区位优势和气候条件，东南亚国家飞往海口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让海口成为东南亚旅客的短途入境游的热门选择。例如说哈，东南亚游客飞海口比飞北京缩短了3个小时，比飞上海缩短了2个小时，短途优势非常的明显。加之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 24.4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常年吸引着俄罗斯等国家的游客前来避暑。还有一方面，海口是打造了国际演艺之都，那么演唱会、音乐节、艺术周轮番上演，现代娱乐活动可以说是拉满了。同样建设高水平体育赛事名城，2006年国际排联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海口铁人三项世界杯等等一系列的国际赛事是落地举办了，让海口在知名度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升。而且我还知道一个，就是据了解，这个 High Rocks 比赛会在12月份在三亚举办啊。我身边很多热爱健身的朋友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而且的话这个 High Rocks 听说对于你的整个体能啊、心肺啊，就是有非常大的强度的考验。很多朋友说即使他已经报名了12月份 High Rocks 的三亚站的比赛，好像从现在就8月1号开始，明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备赛的周期啊。那同样在另一方面呢，百年骑楼老街也是有着烟火气啊。说到海南非遗展演活动，活态化传承帷幔根基，再加上一风海运和地道的美食，让外国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同样这座时尚活力消费之城呢，魅力海岛人文之城，让外籍游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了属于海南的魅力。此外呢，全面升级的入境游服务体验，从落地第一站到各个景区，用硬核配套与走心的细节，样样都替外国友人想得周到，向全球游客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可以说啊，海口正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在这个暑假，我们相信也有非常多的外国的朋友会通过我们的免签政策来到海南，来到海口。同时我们也再次来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们还是将30元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购物的津贴来送给大家。首次成为星光岛民的朋友就可以获得30块钱在免税店内进行消费，而且是可以叠加使用，而且是没有门槛的。唯一的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买31块钱以上的东西啊，否则你买这个25块钱，免税店是不会找你5块钱的。那么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就是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

再次来提示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和攻略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其实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做了一个自动回复。是什么样的自动回复呢？很多人关注到是最近哈，听说我们的免税店有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内容啊，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日用消费品的免税。

税的购物啊，就是中缅日月日消品免税店即将开业，来跟大家见面。那据了解呢，每人是有10000元的额度，而且是不限件数哈。那截止到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子的，具体的购物攻略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搜罗情报局啊，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来看到我们是免税新推官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给大家录制的如何来进行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日用消费品免税购物呢，都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所发布的内容。其实啊，说到来到海南，刚刚也说到了外国游客啊，特别喜欢来到海南玩，不仅仅有便利化的政策啊，同时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景色。其实海南夏天有非常多的玩法，你看有跟水有关的啊，不仅仅是可以看海，还可以干嘛呢？漂流、泡汤、观星、采茶，都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感受哈。就是走进海南的热带雨林，体验多种清爽的雨林玩法。首先说到这个五指山啊，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些好的建议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啊去玩一玩。五指山的话肯定是说到这个雨林漫步啊，漂流了，对不对？都说五指山是海南雨林的避暑秘境啊，盛夏的树木遮天蔽日的，林间植被错落有致，那去到这个栈道走一走啊等等，是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五指山红峡谷文化旅游区来感受到漂流。我看了一下，好像在这个地方漂流有的时候还要排队啊，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不知道现在暑期的时候这个客流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的话周末也不妨去看一看哈，感受一下在五指山漂流的这样的一种乐趣。接下来说到海南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在这里还可以赏景游玩，放松压力啊。海南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它的这个游览门槛呢就没有那么高啊。如果漂流的话，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小朋友还是要多考虑一下哈。那在这里老少皆宜，景区内的雨林被植被茂密的覆盖着，你可以登上这个云梯，还可以看到百花岭瀑布，而且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林间高速玻璃滑道带来的丰富的游玩体验。还有是哪儿呢？就是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你可以这个一天半选择半天吧，在森林当中游玩，另一半天呢去泡泡温泉，也就是你白天可以选择一些登山啊、徒步啊、登顶观奇峰，晚上傍晚的时候啊，就可以抱着温泉，听着流水鸟鸣，再喝上一点这个茶，再吃上一些美食，是吧？你会发现这周末啊，或者这暑期呢，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同样还推荐到的是海南亚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啊，在这里呢拥有的热带雨林景观，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植被啊，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自然奇观，当然了还可以挑战一下悬崖荡秋千、高空滑索、溪降飞拉达等丰富的游乐项目，在绿意的雨林里释放你的身心压力。亚诺达其实目前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哈，我想说在8月份吧，找个周末去一下。还有一点啊，就是最近我觉得最火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观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一个观星的攻略，我还收藏了一下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啊。那个攻略我稍后来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在海南观星的这个攻略。当时好像说到是去到木兰湾啊，去木兰湾感受一下它的银河的浪漫。当时我看了一下攻略，当中说到的是导航是在风车海岸的2号观景台。风车海木兰湾我是去过，风车海岸2号观景台我应该也去过，但是可能不太记得。就是如果你导航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说啊，天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银河，还可以带个相机啊，那种延时拍照的相机。当然了还是要看天气，好像这个也是跟天气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我看到这个博主还说了啊，拍照的参数他使用的是索尼的相机，同时的话不管你是用相机还是手机，提示大家你去拍这个星星的话一定要带三脚架，拍摄对焦一定要切换为手动对焦。

同时的话，手电筒啊等等照明设备也可以使用，尽量不要对着天空乱晃啊，说可能会对其他的观星的人带来一些不便的影响。出发前大家要看好天气啊，这个很重要，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攻略。一定要看叫月相云峰天半月圆月啊，就不要去了，就提前看好天气，月相云峰天半月圆月就不要去了。除了这几个天气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说在这个木兰湾看星星啊，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晚上的时候银河满天，你可以看一看今天可能下雨不太适合，周末的这个天气是如何的。当然了，除了在木兰湾之外哈，其实在尖峰岭白天可以看云海，晚上看白天看云海看日出，晚上的话也可以在尖峰岭看到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银河的景象。但是可能尖峰岭的话距离海口还是有点小小的距离的，我个人觉得先去文昌吧，先去这个木兰湾。哎，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去过木兰湾去拍摄过星星的，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攻略吗？我身边很多同事都去了啊，但是因为好像这拍摄星星你得在外面户外很长时间，建议大家要做好这个防蚊，带个小风扇，同时的话带个露营椅啊等等，而且一定要约上三五好友，否则自己在那里会很孤独的啊。当然如果你享受孤独也可以，木兰湾是导航在风车海岸二号啊，就可以看到了。同时要提示大家了，想要获得到免税购物的福利的话，一定要记得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哈，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也可以看到我们即将开业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一些购物攻略啊，都有哪些呢？有哪些好东西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自动回复当中来看到，自动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搜罗情报局。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

0: 还有一个无人机，小猪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

北京时间的18:08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光唱片饰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免税店来进行购物。同时的话，我们的优惠福利依然是放送的过程当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获得我们30块钱的购物礼金。如何来获得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来提示大家吧，这个海口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了。海口市气象台在18:01啊，刚刚发布了信息，解除了海口市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不得不说，可能降雨的话，对于海口市区内的通行，特别是晚高峰，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啊。现在看到了，龙昆北路北往南方向呢，车辆尾部接近排过了老市委啊。龙昆南路北往南，车辆尾部接近了荣泰掉头口的位置。同样呢，在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这个尾部啊是排到了万绿园的南门。南大桥北往南方向，车辆尾部接近到龙昆桥的上面。现在的通行压力还是蛮大的，包括海秀快速路永万匝道西往东方向尾部也是排到了长天路段。提示大家吧，稳驾慢行，慢慢回家哈。路上开车，有发现任何的即时情况，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互动。刚刚说到了中缅日月消费品免税店呢，即将会跟大家见面哈，到底有哪些可以买的，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可以买呢，这个额度又是多少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刚刚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不仅仅给大家带来30块钱的购物礼金，同时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购物的攻略哈。来看一看，如果这个开业了之后哈，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里面有哪些可以买到的好物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据我所知，昨天我们的

嘉宾有介绍，是有这个奶粉类的，还有糖巧类的，还有日用品，还有瓷器啊，昨天也说了，还有瓷器，包括这个玩具啊，一些比较这个贵价的玩具，好像也是有一个很优惠、很香的价格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同时的话，还是要提示大家，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了，还有丰富的奖品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智赛事通，智是智能的智哈，不是我大舌头，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期待你的大显身手了。刚刚聊到说学游泳的事儿哈，我再来把这个平台往下刷一刷，好像还有一些留言没有念到。有跟大家聊到说这个你会不会游泳啊，你的游泳是怎么学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学的，现在有没有想要学等等之类的跟游泳有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来参与到互动哈，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个早就会游泳啦，海南实在太热了，日常啊游泳就是小的时候的这个解暑的活动啊，以前就会去这个西海岸海边玩水，觉得又舒服还可以练练泳技。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这海边游泳还是比较危险的，建议大家要去到专业的游泳馆啊，这个有专业人士来保驾护航的一个地方。但是不得不说，可能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啊，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成年人，可能小的时候他的一些游泳的经历可能是来自于家边的小溪啊，或者等等之类的。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哈，自己孩子不会游泳，但是在今年暑假终于下定决心去学习游泳了，选择了海口一家室内游泳馆在海淀岛，现在已经半个月了，顺利学会了换气哈，每周都要去2次。好像游泳的换气是很重要的，不仅仅要首先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要克服惧怕水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克服了之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在游泳过程当中的一些专业的泳姿啊，怎么去蹬腿啊，怎么去摆弄你的手啊，还有这个是换气啊，都很重要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说的和游泳有关的事儿，也是现在啊大家关注点比较多的。但是还要提示大家，暑期一定要注意到哈，这个跟水有关的安全啊，如果真的要去游泳的话，一定要去到专业的啊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游泳馆，同时的话有专业的人士陪同，未成年人一定要在成年人的监护下，或者是有救生员的地方来展开和游泳、吸水有关的活动。

0: 下班砍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30块钱的购物礼金，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可以在注册成为新的星光岛民之后哈，那么来使用这30块钱。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我们刚刚发布到的一则和购物有关的，和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有关的这个短视频当中来进行点赞哈。回复搜罗情报局的话，这个就可以来直接看到我们给你的一个相关的自动回复了。

据油气联动的有关规定，海南省车用压缩天然气的销售价格从 5.12 元每立方米上调为 5.5 块5毛，同时的话来看一下现在零号柴油调了之后呢是7块7毛2，95号汽油是9块6毛5，92号汽油呢是9块08，89号汽油是8块3毛8啊，所有这个开着油车的朋友可能要关注了。当然我相信现在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在海南可能开的电车啊，开电车的朋友最多的时候就是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就觉得哇呀我这电车买的真对了啊。有朋友算了一下啊，自己可能开着电车就是叫做一年的充电的费用还跟别人好像加一次油的费用，加一个月满箱油的费用是差不多的哈。所以的话，这个也要提示吧，这个开油车的朋友，油价要调整了啊！如果要加油的话，可以在今天7月31号的24点之前，按需吧，按需加油。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看到海南省气象台呢在刚刚是解除了琼中海峡海面上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在接下来的几天那么在今天下午发布到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当中也说到了，今天夜间到明天是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那么市区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小镇气温在24到32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8月2号周日的时候呢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到了8月3号周一提示大家，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哎，说到这个游泳的事儿，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想要学会游泳，大致要多久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持人我这还真的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我觉得游泳这事儿跟天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果你一个月当中你每天都在游泳池。那么你天赋正常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比较快速的学会游泳，这些东西应该不至于说我要上多少节课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内就可以完全学会吗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当时学游泳的话真的是纯靠自学我已经忘记了，好像是一个暑假这个在游泳池内泡着来这个游泳这位朋友说好久没来了，现在被堵在龙坤南路，刚好听下广播我们这个节目只有在你堵车的时候才能听到也提示大家吧，我们的陆地调频 FM91.6 可以收听得到。那很多的电车的车主呢会发现我车里没有调频这个按钮了，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阿基米德都可以来收听到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我相信除了参与到互动的朋友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一直在听一直在听着。因为其实我们节目的目的一方面跟大家分享最及时的信息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陪伴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或者是你跟你的副驾驶闹了小矛盾，两人不想说话，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说话，那可能就是我了。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行列当中，成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民。成为星光岛民首先第一件事给你30块钱，让你去免税店里买东西30块钱是无门槛，而且可以跟店内的其他优惠进行来叠加使用。同时的话每个月9号，你看今天31号也就是9天之后依然是星光岛民日，有免费的咖啡礼品活动等等，包括最近的是第8届中免海南购节，在周末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到免税店内，就是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内参与到活动。据了解有这个拼豆我特别喜欢拼豆，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一直嘴上在说很喜欢它，但是一直没有付出行动，要去到拼豆店去拼一个属于自己的豆，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即使我没有付出行动也挡不住我对拼豆的喜欢。这个周末免税店内就有拼豆活动，你可以关注到一下他们的小红书。同时的话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呢也会要跟大家见面了，同样也是在我们的日月广场。具体的信息如何来购物的话，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我们不仅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促销信息，同时还有如何让大家可以购物的相关的内容。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8:26，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周五的晚间呢由于下雨。

说到和出游有关的事儿，刚刚也跟大家盘点了，海南其实在整个的夏天当中有非常多的和凉爽有关的内容啊。那么大家还知道哪些和凉爽有关的打卡地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同时的话还有一个是跟消费有关的内容哈。那么跟每一位开着燃油车的朋友有着紧密的联系。那最近呢是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据7月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中心公布到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的信息，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价格标准品啊，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所以说呢，省发改委会按照现行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海南省的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会在今天晚上24点开始执行。那根据

雨，再加上大家心情非常好的原因，可能叠加出现了一点点的小堵车。不要着急，开车在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爱情在那天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哦，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7，各位晚上好哈，进入到周五的晚间下班的时间了。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可能在龙昆南路的位置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欢迎大家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包括留言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准备到了30元的购物礼金哈，那获得了之后可以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和购物。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将会迎来8月1号哈。8月份依然是在暑假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去到哪里玩的？除了海南之外啊，还有哪些值得海南朋友啊出行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着中国国家地理的脚步啊，一起去看一看八月的中国到底有多美，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其实说到八月的话，很多人会想到，整个来看哈，算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海拔呀、森林呐、草原呐、海洋啊、调节等等，保留着难得的清凉哈，所以说有很多地方依然是可以远离盛夏的热浪。那么有哪里呢？首先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去20摄氏度的高山，可以让你躲进夏天。不是说嘛，海拔每升高1000米啊，这气温大约下降6度，所以说呢，当城市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高山和高原正值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多的同事马上8月份要休假，他们就会去到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所以的话可能也是感受到些许的凉爽啊。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小东东也说了，这个龙昆南实在是太堵了，现在可以看到应该是从龙昆南继续往这个是龙昆南大转盘走的位置啊，这车辆真的堵得一动不动的。晚家慢行吧，来听一听我们的介绍啊，刚好给到八月想要出行的朋友一些想法啊，这八月到底可以去到哪里游玩呢？刚刚也说到了，海拔每升高1000米啊，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首先说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都说啊，800里太行山最美的一段就藏在灵川。这县城啊，平均海拔是达到了1300米，王莽岭海拔接近1800米。山地的气候啊，让夏季的平均气温在这个地方依然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而且呢，进入到八月份啊，都说是盛夏的时候，雨水是非常的充沛的。太行山峡谷呢，就迎来了一年当中啊，这个雨水最多的时候。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云海、瀑布哈、溪流和满山的苍翠共同勾勒出南太行山最经典的景观。还说到这个王莽岭啊，它的是奇峰绝壁啊，挂壁的公路。哇哦，就挂壁的公路我曾经走过一次啊，就是你这公路，你右手边是悬崖，左手边就是大山，而且非常高的是峭壁啊，真的是开在上面，一方面心惊胆战，另一方面呢欣赏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还有哪里呢？四川省啊，继续带着大家去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啊。都说八月一定要来一次康定啊，一年当中最美的最丰富的季节。而且在这里呢说啊，八月的时候景观特别的多。在这里呢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横断山脉的腹地，

啊，在这个县城它海拔是2500米，这温度可能更低一点，夏季的平均气温是在20摄氏度左右，都不是温度有点低啊，都有点冷。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呢，让雪山、高山、草甸、森林和湖泊在盛夏共同铺展开来哈。贡嘎雪山是终年积雪的，那这个莫格措湖，这个它的水也非常的不错哈，还有很多的草甸呢，绿意盎然。在这里出发呢，你可以前往到新都桥、塔公草原、雅拉雪山等川西经典的风景啊，几乎浓缩了高原夏天最美的模样。人家都说这个去到川西自驾，不妨在这个时候可以去试一试。再来说到八月，推荐大家依然可以去到哪里呢？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哈、啊。当重庆、成都、长沙等火炉城市暑气正盛的时候呢，地处云贵高原的六盘水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这里同样海拔也是1400到1900米，地处乌蒙山脉南端啊，高海拔削弱了低纬度带来的炎热，夏季平均气温呢仅仅19摄氏度，因此啊有中国凉都之称。都说啊，八月的乌蒙大草原呢，这个草绿如茵啊，云海翻涌，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草甸呢铺展着天际，北盘江的大峡谷水量也非常的丰沛哈、啊，这里还有喀斯特峡谷的地貌啊，它是西南地区难得兼具避暑与高原风光的目的地。接下来说到八月推荐大家的地方呢，是陕西省宝鸡市的太白县啊。这些地方其实你看我们推荐都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城市啊，非常大的景点，它可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做一个算是旅行当中的很独特的一点啊，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城市的方便，但是却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旅行当中的魅力哈。说到陕西省宝鸡市的太白县，它是哪里呢？它在秦岭深处啊，藏着关中地区难得的盛夏和清凉。作为陕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呢，太白县城海拔是1543米，夏季平均气温啊仅仅有19摄氏度，有点小冷啊。这里呢，坐拥秦岭的主峰太白山第二高峰啊，还有这个八月在这里呢依然是雨量丰沛啊，森林也特别的好看，是一年当中最具有生机的模样了。那说到去森林峡谷吸一口最凉的空气啊，八月正是森林最浓绿而且溪流最丰沛的时候，成片的林海呢持续蒸腾水汽来海洋水源，塑造出凉爽湿润的小气候，也让很多的地方成为了盛夏难得的天然避暑圣地。例如说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啊，走进八月的小兴安岭，绿意浓的几乎化不开。作为中国林都和红松的故乡，伊春拥有着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那么盛夏时节啊，拥有数百万顷的这样的一个林海啊，是一年当中最繁茂的时候，连片森林都不断的释放出水汽。哇，在这里呼吸口空气啊，这个凉气直戳你的肺管子啊。但是这种冷，它跟冷空气不一样，它是那种夏意当中的凉气，呼吸之后让你很兴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夏天八月的时候去到过这样的地方？其实，特别是很多北方县城啊，或者是西北县城的早晨，即使它中午的时候温度可能达到，将近29、30摄氏度，但是早晨非常的凉爽，甚至要穿长袖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早上起早，你呼吸一口这空气，哇，这真的是太爽了哈！八月份的出游目的地，大家觉得八月还有哪里比较凉爽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分享啦。同时的话也提示大家哈，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依然是有30块钱的购物礼金来分享给每位朋友，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哈，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到的来自于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购物礼金，那就可以去到免税店内叠加相关的优惠来进行使用了。这首歌《云不懂风》。

看到我朋友说哈，他前段时间刚从大同回来啊，那个时候白天温度30摄氏度左右，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那18、19度非常的凉快啊。我们身边有很多来自于山西大同的同事，但是还真的暂时没有去到过大同啊，就是海口飞山西应该是有直飞的。想去8月份的时候感受一下这个大同的凉爽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8月份出游啊，其实去北方就行了啊，这个北方基本上8月份都挺凉快的。还有这位朋友分享了说啊，这个甘南若尔盖大草原，他说是避暑圣地啊，没太阳时候还要穿羽绒服和冲锋衣呢，不然呢在草原的风吹的就冷冷的。还有朋友说到了8月份的避暑圣地，那就是空调房啊。我们希望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凉快但是好看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说到的是哪里呢？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阿尔山市。阿尔山呢地处于大兴安岭的西南边啊，受到高纬度与山地气候的共同影响，6到8月平均气温仅仅16摄氏度啊，那肯定要穿长袖了。数十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也留下了火山口湖、熔岩台地和石塘林啊。那8月呢，据了解在这里啊，这个森林、火山、湿地与草原交织成了一幅独特的夏日画卷啊，说非常的凉快，也很好看。再来看一下，说到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这里呢，它是夹在两个火炉之间，分别是武汉和重庆，但是啊，这个利川市，就刚我们说到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它是有不一样的夏天。虽然说它两边都是火炉，但是它是刚好在武陵山的腹地，平均海拔呢大约是在1100米，森林覆盖率超过64%，山地地形与茂密的林海共同塑造了夏季平均22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候。

因此啊，也有中国凉爽之城的称呼。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泾原县，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宁夏也藏着一座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山水秘境。泾原县呢是在六盘山啊，那是在泾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宁夏重要的生态屏障，被称之为高原绿岛、天然水塔。那么在这里的夏天是非常的舒服了哈。哎，我们真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你这个有哪些夏日避暑的圣地可以来跟我们推荐推荐啊，或者说你最近有去到过哪里这个避暑的地方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位朋友说到了想要去到威海和大连啊，这两座城市也跟海南一样啊，和海口一样，都是跟海有关系，但是他们的温度，当然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哈、啊，这个可能温度啊或者海景啊会跟我们有所不同哈、啊。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八月份真的想去一趟贵州啊，去出差就可以去一次带薪旅行。真的啊，经常出差的朋友，如果说是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在出差的过程当中也是游览了很多城市啊，是不妨是一种像刚刚他说到的一样带薪旅行。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之前有朋友说龙坤南现在还堵不堵车呀，这有朋友说龙坤南，哎呀这个堵麻了，现在还堵不堵啊。同时的话，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再次感谢 CDF 海口音乐广场美食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那么想要获得到我们栏目的礼金的话，30块钱给大家的购物金贴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口号是搜罗情报局，将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几个字啊作为关键词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非常简单，30块钱就给您了，去到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内购物啊，方便方便，特别方便，而且可以叠加非常多的优惠。再次来提示大家哈，这个7月31号，今天20:40开始呢，国内的汽油、柴油的零售价格每吨将会上调685和655元。那今天要去加油的朋友哈、啊，不妨可以来多加一点哈、啊。算了一下，单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可能要相比之前的话多花个20-30块钱呢啊，该省省，该花花啊。所以的话，这个要加油的朋友，看一看你附近的加油站啊。今天的调价的窗口，调价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好吧，看一下时间哈，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那么要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一周的陪伴，搜罗情报局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我们依然会有非常好的嘉宾和非常有意思的内容，特别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免税的环节哈、啊，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同时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整理总结了一个，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热议的中免日月日用品免税消费品的一个购物攻略哈，就是免税价格的日用消费品、日用品吧，都是可以在店内来购买的。具体开业时间也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的话，那开业之后怎么去买呢？里面包括一些奶粉啊，包括一些玩具啊、糖巧啊，还有我们的日用品呢、啊，都可以享受到免税的价格。那每人每年呢是有10,000块钱的额度，而且是可以即买即提即走的，也可以当天把你的10,000块钱的额度花光啊。当然了，我们其他的这个离岛免税的相关商品呢，依然也是在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内有相关的销售和促销的，也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呢，还是要领取我们价值3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礼金啊。30块钱可以叠加其他的东西去使用，当然了你也可以单使用这30块钱，但是单次购物必须超过30哈才可以。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雨飞，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

0: 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失恋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梦境和现实拉扯，要如何不失落？我只能。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

0: 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

0: 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

0: 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

0: 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日常生活的庞大坐标系里，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一片巨大的植被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当人们步入一间新开辟的办公室，一个刚刚组建的线上社群，或者一场气氛微妙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一种无形但是很敏锐的生态感知就开始运转了。所有人都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平均值，一条由绝大多数人的说话音量、工作效率，甚至连穿衣风格来共同拉出来的水平线。只要大家在这个框里边活动，空气就是静止的，或者说是安全的。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呢，或者说有那么一些人会打破这种由平庸所带来的舒适。有些人在某次汇报里展现出了远超预期的精准，有些人在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拿出了让人不能忽视的果断，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保持着一些不妥协的职业审美，就显得跟周围格格不入。然后你就发现周围的空气变了，原本静止的树林开始产生了极其细微的对流，这就是最初的凝视。这个凝视的目光不是纯粹的赞赏，也并不是很直白的敌意，而是混合了惊奇、戒备和重新评估的复杂情绪。当一个人在群体当中呈现出高出一截的姿态的时候，周围的人首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崇拜，而是一个固有坐标系被拉扯的动荡感。大家会觉得，你看那个人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他走得太快了，我们还在泥地里边原地踏步，这显得我们多滑稽啊。因为这种心理防线的波动是所有群体动态的起点。我们所习惯的是在相似性里去寻找同盟，在同质化里来确认自身的安全感，而一旦有一个生命体以一种异常茂盛的姿态向上拔尖儿，他就不可避免地抢占了更多的阳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打破了原有的分配上的默契。这种拔尖在古老的谚语体系里被称为木秀于林，而他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往往就是那股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悄然升起的风。这个风到底是催之还是助之呢？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当木秀于林的时候，究竟是风必摧之，还是风或有可能助之？但不管是摧是助，这股风很少是以暴风雨的形式骤然降临的。在某次复盘会议上，某个年轻的员工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数据模型，可以把原本三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三个小时。就在他说完的那一秒钟，会议室里出现了长达五秒的空白。他们并不是沉思，说这套模型究竟

该如何应用，它会带来怎样具体的效果，而是大家在迅速的盘算，这个新变化会给我带来些什么。第一种方式，键盘敲击声的停顿。当你走过走廊，原本热烈的低语突然间因你的出现而中断了，大家跟你公事公办的致以问候，你会觉得这股风不妙。第二种风是协作过程中的合理推诿，原本可以顺手帮一把的小事突然开始需要走极其繁琐的流程。第三种风是在赞美之后的潜台词，比如有人背后说，哎呦，那小子真的是啊，太聪明了。可背后没说出来的是，他这么聪明让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的人显得有些无能，或者至少有些压力。这个就是那股风起来的雏形。人们在面对超出自身经验的优秀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筑起防御。这种防御并不是因为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优秀本身就是一种无声映照，他把周围的人的懈怠、妥协或者无能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度给呈现出来了。人们其实并不是讨厌那个优秀的人，是讨厌在那个优秀的人面前，自己怎么就显得这么平庸。所以风就开始寻找缝隙，他或许可能是一次故意漏掉的信息抄送，可能是一句看似无心但是带着调侃的评价，也可能是某个关键节点上大家心照不宣的冷眼旁观。这股风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通过不断的微调，把那个过于突出的高度重新压缩回大家都感到舒服的那个平均线以下。

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要承受光线所带来的炙烤感。当一个人的才华或者能力让他成为焦点的同时，他也就失去了躲在阴影里摸鱼的权利。在职场或者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当中，被过度看见意味着你的每一个微小瑕疵都会被成倍的放大。一个及格线水平的人犯了错，大家觉得这很正常，甚至用一句下次注意就好了来轻松带过。但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走在最前面的朽木，一旦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跌倒，随之而来的是海啸一样的质疑。人们就会质疑他之前的成绩是不是全凭运气，去审视他如此拔尖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甚至把某种局部失败上升为他整个人格上的缺陷。为了应对这种由于被看见而带来的高压，许多优秀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启动自身的防御机制。有些人选择了最直接的社交伪装，开始自嘲，甚至故意在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笨拙，来降低周围人的防备。汇报工作的时候，会极力地把功劳给拆解，来分摊，用全靠团队的支持，用我这次就是运气好，来给自己叠甲，作为日常的护身符。这种防御机制的本质其实就是对环境的妥协，它也证明了这股风的威力，它甚至并不需要真断的去折断你，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就得自己学会弯腰。这种内耗是隐蔽的，它消耗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精力，更是一个人最初那种纯粹饱满的创造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开始变得擅长权衡，擅长在做最好的自己和做大家喜欢的自己之间艰难寻找那条窄小的平衡木。

0: 有哭，没有说。
1: 人的心理结构当中永远存在着一段永恒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极度渴望自己是独特的，是不被定义的那一个。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深的群体归属依赖，极度恐惧被主流队伍抛弃。这个矛盾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在我们的成长轨迹中剧烈晃动。如果还处在校园或者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独特往往是被鼓励的。那个时候的标签很鲜明，成绩第一，特长突出，个性十足，这些都能够赢得掌声。可是随着社会化程度加深，人们发现生存的法则好像在朝另一端倾斜。那个曾经因为独特而闪闪发光的人，在进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之后，可能会发现他的独特变成了某种刺眼的障碍。向左还是向右呢？向左是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本能欲望，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驱使着自己去探索边界。向右又是对安全的渴望，想要融入群体，不被风吹到，或者至少不要被风吹倒，会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那是一种生存本能。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就存在着大量的焦虑。

那些选择顺从群体隐藏光芒的人，在深夜看着镜子的时候多少会有点不甘心，而坚持自我一往无前的人，在面对周遭的冷落和阻力的时候，又难免会感到孤独和疲惫。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环境允许大树长得很高，同时也能够让小草活得很自在呢？因为资源、注意力、话语权拿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切片里都是有限的。当这个钟摆向独特倾斜的时候，就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当钟摆向安全倾斜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生态的沉闷跟退化。这就是每个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都必须参与的一场无声辩论。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

0: 台，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冷峻一些，去剖析那些所谓的摧折的行为，会发现它背后的驱动力往往并不是纯粹的恶意，是基于生存直觉的结构性阻力。在一个相对封闭或者增长停滞的系统里，游戏规则往往是零和博弈的。你蛋糕就那么大，你多切走一块，别人分到的自然就少了一分。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过于优秀的个体实际上就是对既有的秩序和利益分配提出了挑战。他的高效率无形中拉高了整个系统的考核标准，他的高产出让原本处在安逸状态的同僚们不得不重新跑起来。所以这种封闭摧折的真相其实就是平庸系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一个自带重力的场，任何想要脱离这个场飞向更高地方的物体都会受到一股强大的向下的拉力。这种拉力可能会表现为流言蜚语，可能表现在资源上的刻意倾斜，也可能是制度设计上的条条框框。更甚的是，当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身边的人远比自己优秀时，他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承认自己的不足，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追赶他；第二，找到对方的破绽，或者通过某种方式把他拉回到和自己同一水平线上。显而易见，第二个选择在心理成本上要低得多，也轻松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环境下，人们更愿意去寻找英雄身上的灰尘，而不是去学习英雄奔跑的姿态。

当然，那些能够在风中长成柏树之王的存在，经历最初的锋芒毕露之后，往往会演化出一种富有韧性的柔性生存法则。植物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看过那种图片吗？叫做树冠修壁。在一些茂密丛林里，某些同种树木的树冠之间会保持明显的空隙，彼此互不触碰。它们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感知光线还有风的震动，自己调整自己的枝叶方向，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空间，又没有侵占邻居的领地。在人的世界里呢，这种智慧就体现为对于自身边界的精准把握。一个有高强韧性的人，他是懂得在核心能力上保持绝对的锋利，但是在人际相处跟利益分配上表现出足够的钝感和慷慨的。如果选择刚性对抗，那就意味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而柔性韧性的表现是，我明确自己的底线，但是在非核心利益上会主动向外分享。如果刚性对抗呢，想要试图说服或者改变所有人，让他们接受我的标准。而柔性韧性的表现则是承认环境的多样性，在摩擦里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0: 在身边。
1: 所以，木秀于林，风究竟是催之还是助之，也要看这个树它到底怎么长。因为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有一个奇妙的临界点，当你的优秀程度只是超出普通人10%的时候，你面临的可能就是全部的嫉妒和风言风语。可当你优秀到超出普通人50%的时候，不只是风言风语，你或许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阻力和打压。但是当你的优秀进一步超越了整个的周遭，超出周围所有人能够追赶的极限的时候，那些原本试图摧毁你的风或许就突然改变方向，成了巨大的助力了。这是马太效应的另外一种展现。当一个人的价值变得不可替代，甚至是整个系统赖以生存的支柱的时候，周围的生态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去全力以赴地保护它和成就它。这个时候，原本的竞争对手可能就变成了你的盟友，因为跟闪闪发光的人绑在一起，那是他获取新资源最快的途径之一。原本冷眼旁观的管理者往往会成为你的导师，因为你的成功也直接决定了他把这个盘子能做到多大。所以要完成这种从被摧折到被助推的破局呢，核心就在于你所创造的价值能不能够外溢。

如果这个所谓优秀只是自恋式的、闭门造车式的拔尖，那你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单纯的威胁。可是如果你的拔尖能够带动整个生态的升级，能让坐在你旁边的人也从中分到一杯羹，那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风，把你推向更高的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并不见得要踩

把这个森林学的隐喻套用到人类社会里，会发现一些并不显山露水，但是会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深层连接。那包括你在失败的时候，那些愿意为你兜底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包括你在迷茫的时候，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根植于心底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优秀只是漂浮在表面的名利头衔或者某种暂时的红利，那他的根是很肤浅的。风一吹，他不光是容易倒，而且倒得比谁都难看。但是当你的内在世界足够宽广，足够结实，才能够在面对外界赞誉或者诋毁时保持一份真正的定力。真正茁壮的人，在没有风的时候都会默默地把根往深处扎，而在有大风刮过的时候，就可以依靠那些平时看不见的深层的连接，把压力分散到整个大地中去。因为地面的繁华是给别人看的，地下的稳固才是留给自己的。

当然，如果我们只盯着树林里那些高耸入云的树冠，讨论他们承受了多少风吹雨打，往往会忽略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隐藏在泥土之下庞大而复杂的根系网络。森林学的研究表明，树木之间通过地下的真菌网络，也就是所谓的林木宽带网，做着极其频繁的物质和信息交换。一棵生病的老树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把养分输送给旁边刚刚发芽的树苗，而一棵高大的树木在遭遇虫害的时候，也会通过根系向周围的同伴发出预警信号，让他们提前分泌防御性的化学物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下这个时代，传统的林木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结构更像是一片整齐划一的人工林，那大家排着队比着高度，那现在的丛林呢，更像是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在这个全新生态当中，木秀于林的这个秀字儿，它已经被彻底重构了。过去优秀往往意味着在单一赛道上的绝对统治力，比如说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财富、更有权威的话语权，这种高度是线性的，也非常容易引发对抗。但是今天呢，多样性成了新的主旋律，你并不需要长成那棵最粗的松树，你可以是一株附着在高处的珍稀的兰花，一样有人仰望你。或者明明好像是地位很低，就是一株附着在根部的蕨类或者苔藓类的植物，但是一样能够因为你给大家带来疗愈而备受重视。就以往的这种人工林的形态，意味着评价标准单一，你的高度决定了一切，意味着零和博弈，生存空间是相互挤压的。而现代呢，会有多维的价值坐标，独特也可以成为力量，大家可以共生协同，通过生态位的互补来实现共赢。所以在这种生态重构里，所谓的风必摧之这句谚语正在失去它原有的绝对杀伤力。因为当赛道足够多，圈层足够细分的时候，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气候。或许你在公司的考核体制里不是那棵最拔尖的树，但是你在某个副业领域，你可能就是一株无可替代的奇葩。所以现代人不再是拼命去挤那条唯一的独木桥了，站在上面承受所有风雨，而是要学会识别自己的特质，在广阔的社会光谱当中精准找到那个既能让自己尽情舒展，又不会引发无谓的结构性对抗的自己的生态位。

我们在这场关于树木和风的探讨当中，不能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受委屈的高高在上的优秀者角色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是那股风呢？或者我们就是连风都算不上，冷眼旁观，是坐在树下看着风吹动树冠的那一群看客呢？当我们看到身边有人突然开始加速，开始发光的时候，我们内心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剔除掉我们的虚荣和骄傲，诚实面对内心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对吧？想想曾经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同事，他拿到了远超自己的年终奖。看看当年的同学，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阶层跃迁之后的生活。那一瞬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人类大脑在面对差距突然间拉大的这种现状的时候，会产生天然的本能的应激反应。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应激，就会把它转化成酸溜溜的评价，转化成暗戳戳的抗拒，变成那股试图去摧毁别人的风。但如果把这种刺痛当成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事情就会完全不同。如果把对方的当下的状态当成一面镜子，我们对照一下，会产生的问题是，你会失落。失落的原因是你真的渴望过他那种生活，还是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你是在嫉妒他当下的成就，还是遗憾于自己浪费了过往的时间？对吧？我们把挑剔别人的目光收回来，放到自己身上进行解剖，就会发现他的优秀不一定是一场灾难。他当下的优秀不过是告诉了我，生活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我也能够像他，或者我是我也是一种可能。

要是我们把观察的镜头拉长，从5年、10年的维度再来审视这些风中摇曳的树木，会发现所有的摧或是筑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动态切片。没有什么风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吹，也没有什么高度的是会永恒不变的。时间是一个伟大的调音师，它会让所有喧嚣情绪化的东西沉淀下来，露出事情最本真的质地。有一些短期内靠着某种手段强行拔高引来无数赞美的伪秀木，在时间风化之下，往往会最快地暴露出空心儿的底细，通过一场普通的寒潮就轰然倒塌。而那些经历过真正的风雨打压，甚至被吹得枝折叶落的生命，只要根儿还在，就可能在下个雨季到来的时候爆发出让人惊叹的二次生长。我们会看到一种奇妙的平衡，最初的狂风考验的是个体的硬实力和核心防御力，中期的对流呢，考验的是个体的整合能力和情商智慧，长期的静默意味着优秀它融入了环境，成了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日常。你知道那些真正走过长周期的人

对于外界的评价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起起落落了，知道今儿的掌声有可能就是明儿的板砖，今儿的冷遇或许孕育着明天的生机呢。他们不会寄希望于说环境给予他们绝对的温柔，反而在不确定气候里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代谢系统，就是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大江。

所以回到最后，我们再说说最初那个投票的问题哈。木秀于林，啊，是风必摧之还是风或助之呢？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单选题，因为它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定律，而是关于你怎么选择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场内心的修行。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场跟周围人的赛跑，

看作是争夺有限阳光的战争，那我们感受到的必然是摧折的逆风，就得活得小心翼翼的，或者是活得充满攻击性，然后在永无止境的内耗里失去了生长最初的快乐。但如果把视野放宽，看到只有整片森林共同繁茂才是对抗荒漠化唯一的办法，如果能明白拔尖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能够替后面的人探一探天空的高度，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冲上更高的高空，那风的存在可能就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交响乐章。我们没有人可以有能力要求风是怎么吹的，那是大环境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只是让自己长得足够深，足够的坚固。不管现在正处于长高拔尖的阵痛期，还是默默蓄力的潜伏期，希望大家都记住，真正能够决定一棵树长得多高的，并不是今天吹过它头顶的那阵风有多大，而是它埋在泥土里谁也看不见的那些根系，有没有在坚定不知疲倦的向着更深更湿润的黑暗的地方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水源。听凭风吟，根扎深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热闹而喧嚣的世界里最得体也最体面的活法，你觉得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

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河床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

0: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

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